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来自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嗯，
12: 大家好，袁一好。
1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叫《漫游瑞士》，一本真人手绘插画书。然后一宁跟我聊说，很可惜的是我去的那个时候落地是当地时间的晚上，嗯，所以没有办法从舷窗里看到外面这种绿色的色块。当时看到的是，对，因为已经是黑夜了嘛，所以是星光点点，对，嗯。但是回程的时候，其实起飞的时候是能看到云层底下的这些绿色的色块的。
12: 嗯，
11: 但是冬天呢，它在绿的前提下，可能还会再更多一些白色的画幅。
12: 是的，其实我第一次去到瑞士的

0: 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也是从舷窗看下去，就是快要降落快要抵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下面一块一块田地好像是不是被完完整整的测量过，然后大大小小都一样，但是它们的颜色又不一样，感觉它好像是一个艺术品，还是大自然做的，还是人工做的，你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1: 就感觉当地的这个土地规划师是个理工生，然后他要先精确的划分好，对对对。但其实没有，这就是瑞士给人的感受，就是他既松弛又严谨。
0: 是的，
1: 他不会严谨到让你觉得很有距离感，他依然保有热情和质朴在。
0: 嗯嗯、对，嗯，也很淳朴。他们当地人，尤其是山里面的人，他们都非常的，可爱。我觉得，
1: 你说一说为什么当时在选画师来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会选到了蛇热热，
0: 你问这个真的是问到点子上了，因为当时我们确实在想这个项目的时候是在去年的春天、我们和出版社在聊，
1: 启动很快耶，
0: 对，然后他行做这个行程，然后之后他现在画了，我们那天数了一下大概120多幅画、他是非常勤奋的一个插画师。但是当时我们在盲选哪一位插画师来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是和出版社一起，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也是跟我们再续前缘，其实12年前的时候我们跟他们有做过一本叫畅游瑞士，于是现在这个漫游瑞士是一个 2.0 的版本。
1: 畅游瑞士是那种画册类型的吗？
0: 畅游瑞士其实是一个非常的旅行导览导读工具书，没错、它是，
1: 我有印象是一个小开本吧，
0: 厚厚的、很厚的一本书，然后蓝色的封面，当时我们也是海选的作家去到瑞士去，然后旅行回来以后写的这个实用的指南、但是现在的这一本呢，就是它会让你很沉浸式的来，既有想象又有一些阅读的空间、当时我们就在选插画师的过程中，编辑也带给我们了一些不同的一些
1: 选择。
0: 是的，在通知他们之前他们都是不知道的。我们做了一个盲选，编辑他们自己也有一个选择，我们包括我老板，他是一个瑞士人，他是主要来看这些画作，我主要来看大家的
1: 文
0: 笔。是的、但是最后我们盲选翻开答案的时候，发现大家都选的是蛇热热、因为我很喜欢他的文字，他非常的细腻，他是有观察然后有生活的人，同时我老板是说他的画风非常的一致，而且他有很多的想象和彩色的空间，能够体现出瑞士的多样性。同时呢，这个编辑他们也是觉得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作者。
1: 所以我在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对于蛇热热的介绍我都不忍心只叫他是插画艺术家，我会愿意叫他插画艺术家以及作家。
0: 是的，
1: 作者，因为他的文字就像你所说的、是让人能看得进去且有信息量的。
0: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也是觉得我看过他那一本上一本书之后，然后我说我觉得他写得很好，然后当时那个编辑，他们出版社的编辑跟我们说的一句话我现在印象还很深，他说蛇热热是一个文笔很好的作家，刚好他又会画很好的插画、
1: 且他的观察点非常的细腻，比方说我剧透一点点，在这本书刚翻开的这一站，他抵达瑞士以后吃的第一餐是素食餐厅。他自己就是在文字里表达说啊，说到素食餐厅我是有点担心的，怕不好吃。然后再加上以往大部分的游客对于瑞士都会有一个误解，叫做说瑞士美食荒漠嘛。但是真的，我在今年冬天去完瑞士以后回来以后，我就到处都跟人说，我说谁说瑞士是美食荒漠了，好吃着呢。然后他在素食餐厅里面，一是觉得菜品非常的丰富，就是所谓的素食餐厅是打破了自己对于素食的理解的。其次呢，他画了一幅画，画上是一个当地的阿姨，画下来以后她在旁边备注了一行小的文字，说这位阿姨的裙子配丝巾很有品味。
0: 女孩子的视角啊，
1: 就这种小点会让你立刻就被拽到了她当时吃饭的这个场景里面。你可能也会预设说，等到有一天我去到了瑞士，在某一家餐厅里面，我身边的人大概会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0: 我也可能不会再穿着一个运动鞋然后去那边拿东西，是吧？我可能会觉得哎呀，大家还是很重视每一餐的。
1: 是是是，因为我们今天说这本《 插画书嘛，插画呢更多的是色彩的笔触。而且在讲到瑞士维亚旅游局在启动这个项目之前，其实有不同的选择可以来选艺术家来表达瑞士，可是最后他们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舍热热。除了文笔，除了画风的统一以外，更多的其实就是他的笔触，所谓他的风格，他的绘画的特点是能够戳中我们的，而且非常能够代表瑞士的风格。
0: 确实，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他第一本书里面，其实其中有一幅画是一个雪山，雪地里面的树林。他后来跟我们说，那个其实就是他有一次去到瑞士和意大利边界处，然后瑞士那一边的一个冬季的景象。所以虽然那本书是博洛尼亚，但是其实里面也暗暗藏了瑞士的。
1: 没有想到，在几年之后，其实也就是两年还是三年之后，立刻就达成了这个合作。
0: 是的，都是缘分。
1: 对，接下来其实更想让大家看到的还是我们在发布会上媒体老师们的作品。这幅必须要隆重介绍一下，这幅是和我同行的那位一起画。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因为咱俩说你
0: 你想到了。
1: 对，这幅图我是专门拿出来的。首先他是一个单板滑雪的高手，然后日常呢就把自己打扮得很酷。
0: 对，然后他是一个 rapper， 然后他还打网球。
1: 对，都是。我从来没有想到他的笔触可以如此之细腻。我只是想问一下，为什么 Uno 你没有用色彩？
0: 他其实
1: 就是很酷的 rapper 想要表达的东西。
0: 是，你可以看到他画的还是很像的，因为面前就是他临摹的那一幅画，就在有蓝天有树林，然后还有房子，然后他画的是这一个景象。他就是在所有人在用彩色来描绘的时候，他用这个铅笔素描了一幅，确实还
1: 他还在缆车上写了 Lux。
0: 对，
1: Lux 学长应该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他说他还没有去过，所以他一定要呼喊出来。
1: 我也没有去这次，因为我们这趟去到的那个少女峰地区是去了 First的那个雪场，因为它有更多的户外的体验项目，高山的体验项目。
0: 对，你们基本上上一次是集中在瑞士中部的两个地区，拉克斯会比较偏一点，它在东边一些，所以下次呗。而且它也是一个单板的一个自由式滑雪的一个圣地。可以看到它这些小房子也非常的有意思，他们就是整个一个滑雪度假村，所以就是在这里吃在这里住。在瑞士很少有这样的，就是你直接住在这里，然后从这里就能滑雪，基本上他们是一个开放的村落嘛。
1: 但是我们这次在少女峰地区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在格林德瓦。在温根哦，对，温根那边，对对对，温根那儿的时候，有一部分是滑到温根那小镇里头的。然后你就滑着滑着的时候到人村子里了，
0: 滑进滑出了。
1: 对，然后穿过人家村子小道之后，你可能接着再往山上滑。
0: 那你很厉害，你其实穿了很多个村子，你已经
1: 对，
0: 就是沿着火车的线路。
1: 我还和我的同行人一起去探望了他们在几年前去过温根那个雪场的一个老朋友。然后那个瑞士人他有微信。
0: 是，
1: 可是其实瑞士人是不用微信的，
0: 专门留着微信跟这几个中国朋友来联系。
1: 对，然后后来我们回来以后，我发现一个小的规律，就是只要我们这一波同行人去探望过这位瑞士朋友的人发了朋友圈，他就会立刻点赞。因为我们一定是全部都出现在他的朋友圈列表里面了。这很有趣，
0: 而且他会，你想都已经两三年没有见过了，他还是认识这些朋友。
1: 是的，
0: 下次去你也可以去找他了，
1: 还要继续去看他。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们的创作作品，
7: 很厉害，他也真的是一个，我觉得
6: 可以给你们公画公稿吧。
7: 是的，他画得很细腻，其实他就是各种颜色的绿色蓝色他都用上了，然后就是山坡的这种有阳光然后有风吹过的感觉，是吧？我觉得大家还真的是每个人都自成一派，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对瑞士的一个形容，
6: 而且这和去过或没去过关系还不是很大。
7: 嗯，他应该好像是没有真正去过这个部分。
6: 嗯，还有这里，
7: 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朋友，他画的是采尔马特，可以看到中间是马特洪峰，就是那个三角形的山峰，然后下面
6: 是
7: 村落，
6: 就
7: 是、
6: 巧克力上会有的那个地方，
7: 对，三角山，就是很形象，对吧？然后近处还有一些树枝。
6: 这里是会有很多牧场吗？采尔马特？
7: 采尔马特其实就是山下的一个小村子，它在山坡上面会有一些牛和羊。
6: Dialogue ZH 说，漫游瑞士让我想起了以前曾经看过两本类似类型的书，一本是叫《O 型散影》这本书，还有另外一本叫《古巴印象》。说前者呢是照片配上短小的文字旅行加上摄影的感悟集，对，以前很流行摄影集。后者呢像是长文字配照片的伴随享游记。那这次漫游瑞士就更厉害了，它是手画的插画，
7: 一百多幅。
6: 我也问过舍热热，我说你是把它作为每天的必修课作业，我今天去完这些地儿我要把它画出来，还是说我最后一起回到了家之后我再拿出当时的记录的照片或者影像再出来创作？他说更偏向后者。因为他很想沉浸式的全情的投入到旅行当中。但是旅行我们现代人会用很多的记录方式，影像照片一定是少不了的。他说回过头之后，其实当你回到自己熟悉的小空间里，你就会有更多的创作灵感在你的影像记录上去附加一层自己感性的东西。但是也不外乎有一些地方，比如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苏黎世湖畔的那张金色的图片，他说他当时就有画下来一部分，然后回去了以后又添加了他影像的一些印象，又增加了一部分。
7: 我有看到他有一些小的手稿，包括在山上的时候，然后在船上，包括早上起来他在酒店外面的这个草坪上面，有一些就是小小的手稿，但是他最后就把它加工成了真正的完稿，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6: 再看看下一位。这种就用大色块来表达也很有趣。
7: 这位朋友我其实当时批评他了，因为他是先说他用 AI 形成了一个他对苏黎世的想象，
6: 过于 AI 了，
7: 对，然后之后他再按照这个 AI 的一个形容他画出来的。但是其实
6: 也很用心，这也是苏黎世，因为我看到钟楼了。
7: 是的，而且他还有这个蓝色的白色的这个电车，这个也是苏黎世特有的。
6: 只有蓝白的电车是只有苏黎世有。
7: 苏黎世的周期就是蓝色和白色，其实琉森也是这两个颜色，但他们一个是竖着分割的，一个是斜着分割的，但是苏黎世的电车就完全是这个颜色。
6: 我们再来看这张，也是 Lux
7: 另外一个 Lux
6: 啊，因为你们当天的海报图之一就有这张图，
7: 对，他们可以参考。
6: 就是类似于这张图片所呈现出来的雪场的场景在瑞士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对它的熟悉感就是我回到了铁力士山区滑雪的那个状态，你滑到最后快回到终点的时候，你的雪道下头就是你来时的那个 Ingeborg 那小镇，
7: 对，
6: 然后你会听到远处有狗叫声，就谁家里养狗了，然后甚至还有炊烟，虽然不是每栋房子都会飘出炊烟，但是你能想象到说一定是有人保留着最原始的生火的那种习惯在的。
7: 对，就是它不是一个景区，它其实就是一个生活
6: 的场景。然后当地人真的就是每天赶早起来， 然后坐班车来雪场、
7: 嗯、
6: 我前段时间去木木美术馆看了你们的那个展览之后，有一张展览当中呈现出来一张照片，我还开玩笑说只有在雪场能够看到瑞士有人口密度这么高的时刻
7: 排队上车，对吧？你们去的时候也赶上了有吗？早上的时候是不是上缆车的人会多一些、
6: First 可能有排队现象、
7: 嗯、
6: 但是其他的地方没有、
7: 嗯、
6: 但是你会在那儿才能看到人那么多。
7: 嗯，是的，
6: 要不然在瑞士的其他地区人口还是相对比较的
7: 肯定
6: 稀少一些，人均占有面积是很大的
7: 对
6: 啊，今天我们通过漫游瑞士这本插画书来打开对于瑞士的另外一种认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呢去找到这本书，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这本纯手绘的，来自马雨晴舍热热的这本插画书，然后去获取到自己对于瑞士的更多色彩的认知。像这个季节现在进入到七月份了，也是暑期了，今年的夏天一宁你觉得瑞士有一些什么样新增的好玩的亮点吗？
7: 嗯，我们其实今年想推荐的就是一些新的地方，因为可能像琉村啊、少女峰啊，夏天的时候确实游客也比较多，可能价格也相对于平时的淡季来说会贵一些、
6: 嗯、
7: 所以我们刚刚有推荐 Lux、
6: 嗯、
7: 那边可能人会少一些。
6: Lux 在夏天不做雪场的时候它会什么样？
7: 它是一个徒步的圣地、
6: 啊、
7: 那边还有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自然遗产可以在那边走，然后它还有一些很长的树顶漫步、
6: 嗯、
7: 还是很放松的，而且那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颜色很蓝的考马湖，你可以沿着湖走一圈。
6: 大家千万不要被徒步这两个字吓到。
7: 哎，对，其实风景游人、哦、嗯，因为交通很方便，
6: 是，
7: 嗯，你走不动了随时可以跳到旁边的公交车啊、缆车啊或者登山小火车上面。
6: 嗯，一个是 Lux 你觉得这个夏天是值得推荐的，还有别的地方吗？
7: 嗯，其他地方如果你去琉村的话，我其实想建议像你上次一样就是去到旁边的一个山中的小镇来停一下、
6: 嗯、
7: 不一定要在大城市里面、
6: 嗯、
7: 像铁力士的英格堡小镇就是很休闲的一个地方。
6: 哎，正好问到英格堡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呀？
7: 你猜就是肯定是一个绿色的，因为从山上面还是白雪皑皑，它因为在雪线以上，
6: 对，
7: 那从山下到山上的过程就是一个一年四季的过程。
6: 嗯，
7: 下面是夏天，然后中间可能草会越来越稀少一点，然后黄一点，到上面就是完全白雪皑皑。
6: 那我真的要强烈建议大家，英格堡小镇是你们一夏天如果去一定要必停留的一个地方，最好能在那住上两晚左右。
7: 嗯，
6: 因为你从来没有觉得说一个小镇的生活场景能够跟巨大的雪山铁力士山离得这么近。我当时在小镇的主街道，也不能叫主街道，街道上拍照的时候，那个背景的铁力士雪山它就假到我自己都怀疑我这张照片难道不是抠绿幕布拍出来的吗？
7: 真的是真的
6: 啊，它真的是真的，但是你真的百口莫辩的那种状态。
7: 嗯，
6: 生活在雪山脚下过一年四季。嗯，当然我们体验的是冬天。嗯，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夏天和秋天更多的场景。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可以啊选择合适的时机，选择合适的季节，去打开你梦想当中属于你的瑞士的色彩。我是袁一，好，谢谢一宁。
7: 好，谢谢大家，再见，
6: 拜拜。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各路段和路口总体通畅，请您注意安全驾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金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My lover, my hater, yeah.
1: 对于霓虹花园想说，这是一支充满着荷尔蒙爆发的年轻的乐队。我们来听霓虹花园再见威尔逊。

0: 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满舒克 Wing。 风呢大多数都是用来形容自由自在的状态的，但是在这首歌里面，风被满舒克唱成了一种不具名的悲伤的情绪，有一种孤独感所出现。主播说音乐吧，满舒克 Wing。

接下来听到的宁静所唱的这一首歌曲《在风中》，宁静选择了董吉吉的创作，可能很多人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吧，董吉吉。那这首歌里呢，原本有一句话是，他们永远迎着风，因为有风的地方就有光，或许正因为这样，想要表达的也是宁静想说的，也就有了这一次的选择。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渔父路南往北方向，九龙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九龙路东往西方向，从新浦路到渔父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5: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5: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5: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5: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我想今天的你应该也是忙碌的吧，也许此刻呢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一边还在奔忙着。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歌单和片单已经准备好了向你发送。开场想跟你听到的是陈粒的这一首《青透》。

欢迎在歌唱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和你听到这首歌陈粒的清透。陈粒在参加唱作人这个节目的时候说呢，这其实是他十年前的一首作品，所以拿出来呢重新做过编曲之后呢又唱给你听，只是希望可以和大家来悠闲一番，回到十年前的模样。有的时候你在忙碌的时候啊，特别是啊忙起来呢会忘了自己，听听这样的歌曲，回到十年前的模样，不就是他们说的勿忘初心吗？光影在歌唱，歌单上第一首呢是来自陈粒。我们看一看前排留言区，问号他说喜欢那一句全都没你好看，完了之后瞬间好想大哭啊。大家不是都说啊，这个世界上不缺乏美的东西，只是缺乏了一双找到美的眼睛吗？全都没你好看，我当时看到这句歌词了，第一时间想到就是《睡美人》这部影片。哎，关于台词的这个部分，我也想说，《睡美人》当中一共18分钟的荧幕时间和18行字的台词，才是真正的属于《睡美人》当中那个爱洛公主的，其他时间都不属于她。啊，通俗来讲的话就是18行台词，这部电影它只有18行台词。那你到底在这个故事当中得到了什么呢？这真的是一个很安静的迪士尼公主啊。这时间和你来说一说《睡美人》的故事好了。在1959年的1月29号呢，迪士尼这一部经典的动画《睡美人》在美国首映了。电影当中的睡美人形象呢，其实是来自于一位舞蹈演员，而且影片的人物细节做得很好，在当年包括头发飘动的姿态呢，也是非常的美的。在制作这部动画之前，动画设计师就在电影的每一个镜头当中做了一个真人的参考，而且有现场演员身穿着类似于公主的服装担当着模特，而这些模特大都是经过迪士尼筛选而担任的。要知道他们扮演的可是睡美人这样一个如此好看的形象。影片当中不仅有萌萌的小动物，有梦幻的画面，其实在配乐方面呢，也有着迪士尼影迷或者是钟情者最熟悉的歌曲，叫做 Once Upon a Dream。而随着睡美人的上映呢，睡美人城堡也成为了迪士尼经典的场标，从此便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存在感。所以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迪士尼的 Once Upon a Dream。

有没有听到这个大气磅礴的配乐之后，你觉得好像一下子从白天到黑夜了？因为呢，翻译过来的话，这个普通话版的歌曲它由周华健来演唱，叫做在星星上幻想。你要知道，在这个长盛不衰的睡美人故事诞生的时候，它就影响了很多讲故事的人，他们是作家，是画家，是诗人，是作曲家，是编舞家，是制片人等等等等，应该说这部影片是华特迪士尼工作室的美学成就的顶峰。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2: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3: 亲爱的，
2: 在春节，
4: 新春快乐！
2: 在端午，
5: 愿你端午安康。
2: 当你生日时，
4: 祝你生日快乐。
2: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6: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2: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光，
7: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7: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7: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7: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是杨洋。接下来呢，要继续和你听到这一首歌曲呢，好久都没有关注他的新作品了，我们就来听他的一首老歌好了。 Oh City 猫头鹰之城 To the Sky。

来的一首歌叫做 To the Sky， 来自猫头鹰之城。那这首歌呢也是出现在一部电影猫头鹰王国当中，我们光是听歌名就知道啊，它就是给你描述蓝天白云的那么一部动画。它是2010年的一部 3D 动画，其实故事梗概就是很简单，也是跟你讲梦想，说的是一只猫头鹰它如何去捍卫它的家族。正因为是 3D， 所以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而一部精彩的冒险电影呢，一定会让兴奋的孩子和热爱幻想的观众对他很喜爱。看一下前排留言区，秋之白华他说，当年看猫头鹰王国片尾的音乐响起，我都舍不得离开，扒在那时我家那个电视机屏幕前，凭着我蹩脚的英语水平找到了可能是背景音乐的一项。谢天谢地，为了那个时候自闭的我开了一扇通向自由飞翔的 Own City 的世界，这是我对猫头鹰之城的音乐最初的印象。现在过去好几年了，这也是我对他们永久的回忆。 Own City 其实就是一个人了。然后我们看一下李安宁说了什么，他说那一阵子呢去 KFC 吃早餐，每天早晨就会听到这首歌，所以呢每次再听这首歌总是觉得自己很有朝气。来说说你的故事吧，欢迎各位呢给我留言，说说你最近遇到的人和事，而在慈山慈海的光影的世界里面，你的故事又会遇上哪句台词呢？台词库里我看到了这部影片，它的名字呢叫做旅行。老天创造的第一件事就是旅行，之后是疑虑和乡愁。那这部影片说了什么？欢迎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你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依然是由一张歌单和片单向你来发送。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再经典不过了，它的名字呢叫做 Sailing 航行。前排留言区，我们来看看大明。他说呢，戴上耳机静静地听，一颗自由的心，一座未知的城和一个未知的爱人，静静地慢慢地实现，不要放弃，不要颓，要积极快乐地生活下去。阿喵他说当年英语老师可是当场带着我们一起来献唱，可惜呢，大家都跑掉了。

了望城他说，当年你送我的卡带，欧美经典20首， B 面第一首就是 Sailing。 现在呢，这张卡带依然在我的箱子里放着，你却远渡重洋嫁给了别人。现在歌曲又响起，你告诉我你当妈妈了。今天的片单其实是有好几部呢，是跟旅途太有关系了。比如说之前我们说到猫头鹰王国，主人公猫头鹰呢，就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家族，所以呢踏上了一段冒险之旅。而我要推荐给你的这一部影片呢，它的名字叫做《跨越西班牙》，算是一部小众的影片，它是一部西班牙的电影。画面很美，可是呢情节很慢，一般人很难爱上它。你大概要看到一个小时的时候，而且是耐着性子看到一个小时的时候呢，才会慢慢的了解这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吸引我的呢，首先是横跨西班牙，对，横跨西班牙这部影片，它的封面很

吸引人，很有氛围，很有气氛。再加上呢，这故事主人公呢，他是一个少年，他是溜着他的滑板去横跨西班牙，所以到底他在寻找着什么，会让你一直看下去的。看到最后面呢，你也不至于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总之需要一点耐心，可是画面和音乐却是满分的。还有一部影片《遗愿清单》，它是书写了旅途的绝美风光。这是杰克·尼克尔森和摩根·弗里曼两位老戏骨倾情奉献。说起来呢，他的气质跟触不可及有一点点像，一个是黑人汽车修理工，一个呢是富翁。因为两人疾病的关系呢，就结识了。于是在生命最后的这样的阶段呢，他们共同相约去旅行，记录下了生命当中很多尚未实现即将去实现的愿望。其实他留给你的问题呢，还是那么几个啊。如果说时间有限，你会有一份怎样的愿望清单？你会去哪些地方，做哪些事，最后拥抱哪些人？光影在歌唱，这一首歌《没有计划的旅行》，稍后再见。

0: 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1: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1: 宁德。
0: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3: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1: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3: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
1: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5: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6: 爽！
1: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7: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8: 绝车一只手啊！
4: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1: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4: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4: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1: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9: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10: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9: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11: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12: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4: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
1: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

0: 北京时间的11:07，大家中午好。
1: 是的，欢迎各位呢，在星期二的中午的时间段啊，继续打开收音机来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一路好嗨哟，
0: 我们是管饱组合。哎，今天呢，在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又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快乐的话题了。这个话题就是，
1: 你因为
0: 哪首歌爱上了一位歌手呢？
1: 哇哈，那当然了。这个我觉得歌曲啊是真的会令人各种在各种情绪当中啊，通过一首歌来改变你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说当你失意的时候，难过的时候，会开心的时候，你都会因为某某一首歌让你感觉到我的心情呢就豁然开朗了，从而喜欢上了这位歌手，然后去听他的更多的歌曲，
0: 是
1: 对不对
0: 啊？我觉得就是因为一首歌然后喜欢一个歌手这件事情在我的身上真的是频繁的发生，
1: 太多了，是不是？
0: 对，我不算是就是听歌听得很频繁的，就是感觉好像很多的朋友啊，身边的蛮多的人都是就是家里一台电脑，就是基本上肯定是有会员的，或酷狗或 QQ 或什么的哈。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呢汽水啊之类的，
1: 对，
0: 就是全程听，就是只要加班，在家里加班也听，没事儿，反正就先放在那儿吧，就是家里营造一个有音乐的氛围。
1: 对对对对
0: 对, 对，大部分是这样，可能，但是我是可能觉得，就这几年就是工作这么长时间啊，有一点啥呢？就是有一点，就是经常带麦啊，感觉好像对声音比较敏感，所以我在后期的时候，我是很少听音乐，尤其是在家里边。
1: 你除了在家里，你在车里边也不听音乐啊？
0: 对，我连车里的声音都会调，调就是消音，然后就自己陷入在一个非常，你知道
1: 安静的、静谧的，让自己放空的一个状态，思考的状态。
0: 就是那个叫什么脑瘤哈？
1: 啊，
0: 就是有一个
1: 那什么东西？脑瘤？
0: 啊，不是，就是那个叫什么瘤？意识瘤？
1: 意识瘤啊？对对对对对，
0: 就意识瘤，就是一边开车，反正惯性的在开着车，但然后我需要很安静的这种环境，
1: 是
0: 我更享受那种。但是反过来呢，扯远了啊，就是反过来偶尔的时候你认识一个新歌手或者说什么的，你就是因为听某一首歌突然之间有一个契机，
1: 对啊，
0: 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哇哦，
1: 惊为天人吗？
0: 真的很不错，当下可能就有这样的一种心情，然后就开始去翻他的所有歌，去看看，哎，还有没有更好听的？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背景？就喜欢我的性格有点喜欢深挖。当我有对一个人有兴趣的时候，
1: 是的，是的。就比方说哈，我们近些年啊比较火的一些歌手哈，就像海莱阿木。比方说我说这个声音哈，他其实带着很沙哑的这样的声音来唱的。我最开始听到呢他的一些歌，就比方说是什么，走你的万水千山啊。什么？我曾经爱过你，因为你也相信。
0: 哦，
1: 你说的什么？
0: 这首歌，
1: 对那首歌。你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想，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想法，或者他经历了什么，让他去写这样的一个歌词？而且呢，把一份浓浓的感情融入到了这个对那个人的思念当中。后来之后呢，就挖掘他，哦，原来海莱阿木他是这样一个人，然后去看一下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他自己的孩子啊，等等的一些很伤感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呢，他写出了很多的歌，然后后面就慢慢的被大家非常非常熟知了。其实，我们从很早之前啊，像我们喜欢的那些歌啊，像咱们说那个羽泉的歌，奔跑啊，那个时候，那个我们当一听到他这歌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啊，就是属于那种全民皆唱的哈，尤其像学校里面的孩子们，大家一起听到这首歌，就觉得有一种积极向上、要向前奔跑、勇于挑战的这样的一个心情，然后想到哇，原来羽泉他们两个是这样的一种方式组合在一起，等等等等的哈，所以说咱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了哈，就是你因为哪些歌，
0: 有没有什么歌让你一听瞬间对某一个歌手
1: 就爱上，
0: 就有了兴趣爱上他。
1: 你其实我猜到了你对某个人
0: 是吗？
1: 对，
0: 对某个人，谁？
1: 李克勤
0: 啊，对，李克勤真的是，因为李克勤就是他红的那段时间，其实至于我来说，我真的太小了，我也看不到他的魅力啊。
1: 对啊，
0: 然后就是到了三十几岁，三十大几的时候，然后情深深雨，其实不是情深深雨。

0: 雨萌萌，李克勤在之前，在三十几岁，我三十几岁的时候，他有参加了一个就是，什么声音？
1: 天赐的声音吗？
0: 不是天赐声音，是，当时是那个湖南台有专门，就是每一年一季的那个
1: 啊歌手
0: 啊，我是歌手，
1: 我是歌手，
0: 我是歌手，当时都有参加，
1: 就是
0: 如果你回头去翻那些视频，你就会发现他。哇，我突然发现他真的好会唱，就是他真的可以用一首，就是也不用，因为很多歌手可能会在这个我是歌手当中去炫技，
1: 对呀、啊，
0: 炫很多的，但是他就是用一首很正常的歌，然后他稍微做一些细节的这个微调，哇，就是真的可以用这样的一首，我可能也听过很多次的歌，然后他唱出来就是瞬间迷倒我，扣动我的心弦、
1: 哎，
0: 就因为他人家就是那种深情感，真的让你觉得哇，好会唱。
1: 对，
0: 所以就从此之后，基本上每一他当时参赛的整个过程，我都在追他，都在追他。
1: 哎，确实啊，你看啊，就是当时咱们今天话题好像跟这个。我觉得我是歌手这个节目哈，我觉得是紧紧的连在一起了。为什么？
0: 搜一下啊，
1: 因为当时你会发现我是歌手哈，
0: 对，
1: 真的会挖掘出了很多
0: 很多
1: 我们就是之前是没有关注过的，
0: 比方
1: 黄妈、黄绮珊，
0: 对，
1: 我们当时完全真的不知道这个，我是真的，我长这么大啊，我之前真的不知道黄绮珊。

0: 那我先来一下吧哈。
1: 物之恋，当我知道你们相爱，遥远的他，谢谢你的爱家，一起走过的日子，单车，
0: 哇，
1: 友情岁月。
0: 大家想听啥呀？
1: 随便点一首，好吧？
0: 点首，好，我看一
1: 下。
0: 我看看哪一首，那就风起友情岁月怎么样？试一下。
1: 嗯，可以啊。
0: 友情岁月来一下，来。
1: 哎，好呀，好呀。有一些是他自己本身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经典歌，
0: 对对对，这首歌哈、
1: 嗯、
0: 啊，我是歌手第四季的唱的啊，踢馆赛的时候来，
1: 特别好，
0: 听一下。
1: 嗯。

0: 跳，好听，真的。
1: 但是，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一种细节的这个诠释能力，非常强。
0: 他那处理的方式啊，你别看他那个歌哈，有的时候你觉得李克勤他唱歌哈，就是那个音色啊，属于这种就是我们男中音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其实他那个，尤其在处理尾音啊，包括高音的部分爆发出来，其实是很专业的哈，
1: 他非常
0: 很有自己特点的。
1: 就我当时就觉得说，哇，我细节怎么可以处理的这么好？
0: 那天我看我咱俩听的那个，昨天听的那个是他跟那叫
1: 天下
0: 有情人，
1: 有情人
0: 对，跟周深的。那个哇，真的惊为天人！他怎么会能在周深那么清澈的声音里面哈，他一点不突兀哈，我用我的声音娓娓的在讲述，而且尾音特别棒。
1: 嗯，
0: 这首歌呢《友情岁月》啊，我相信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啦，因为呢这是我们当年的
1: 古惑仔系列，
0: 对，各种系列，尤其在我们北方啊，
1: 是连我女生。
0: 都看了，
1: 我都在追，
0: 都看过了，是不是？
1: 我也租了很多的录像带。
0: 哎呀，可以啊，可以啊。
1: 其实他还有一首歌，我不会唱歌。
0: 红日，
1: 我不会唱歌。
0: 红日吗？你不会唱的。
1: 叫我不会唱歌
0: 啊？我啊，叫他的歌叫我不会唱歌是吧？
1: 我不会唱歌，对，听说是他的炫技之作。
0: 是吗？那我要听一下吗？要给大家炫一下吗？
1: 也可以考虑啊，
0: 一会儿来吧，好吧？
1: 对，待会儿，
0: 待会儿
1: ，待会儿腻了啊。
0: 那对我们今天呢，有那么多的，就是让我们爱上的歌手，比方说我们刚才说到了黄妈、黄绮珊啊，比方还有那个，就那个是彭佳慧，我以前也不了解，我也是听到他那首，
1: 对他们都有很。

0: 的脸，你到心间。
1: 这唱啥歌呀？噔噔噔噔噔
0: 噔噔，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
1: 对对对，啊，好经典。
0: 对对，
1: 非常经典。
0: 对对，就这首歌也。
1: 你说是我们的
0: 啊，相见恨晚。
1: 啊，相见恨晚。对。
0: 我们就得这样子呢才能想到啊，所以说了解了彭佳慧，还比如说很多这歌。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来看一看啊，一起走过的日子，刚才妙三天说到了，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是谁吧，好吧？
1: 好，
0: 听一下，然后呢顺便看看这个人，一起走过的日子，
1: 一起走过的日子，
0: 刘德华吧？
1: 啊，是吗？
0: 啊，没错，刘德华的歌，
1: 刘德华的歌，
0: 那是很经典了。
1: 刘德华的歌，我其实我只能记住，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和冰雨，
0: 啊，还有。练习今天，笨小孩，
1: 哦，笨小孩不算是他个人的吧？
0: 啊，那
1: 是四个人的吧？
0: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1: 其实我
0: 一开始练习，
1: 不是他真的不算是会唱歌，我个人是觉得，然后我冰雨是实在脍炙人口，然后那个男人不是罪，那个主要是确实。唱出了很多男人心声，被男人唱红了，
0: 对，
1: 传唱
0: 可以啊。你既然真的说到刘德华的，你会想到这首歌，
1: 难道不是吗？
0: 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1: 这两首歌应该是很有代表性的。
0: 代表性，
1: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0: 对，没错。我以为你会想到那个，就是这个比较经典的，还有什么今天啊？那个
1: 今天我连咋唱我都不
0: 知道，真的没有吗？
1: 没印象。
0: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1: 啊，那是
0: 是不是？
1: 那说来他真的也有蛮多歌都
0: 听。对，还有练习嘛？我一开始练习，
1: 但是他的歌坦白说就不会打动我。
0: 男生都喜欢。
1: 像李克勤那种就哇，耳朵在怀孕。
0: 那张学友你会不会怀孕？
1: 其实张学友大家都说他非常会唱，我承认他非常会唱，
0: 我就是传说中的小张学友啊。
1: 他非常会唱，但是呢我其实就是男性男歌手当中会迷倒我的，就一个李克勤，然后一个那个陈奕迅的嗓音，
0: 哇，哎呦，你喜欢的都是这类型。
1: 对，我喜欢这一类。
0: 周杰伦都不喜欢，林俊杰那些
1: 听都不听。
0: 那动力火车这种类型的呢？
1: 动力火车就是
0: 怎么样？
1: 动力火车我其实也无感。
0: 为你流下滴滴泪，男人
1: 泪。对对，就是但凡男人飙高音，我就一点兴趣都没有。
0: 所以说我就懂磊了，就是喜欢就是在讲述了这样的深情款款的男人，对不对？
1: 就这种嗓音就会比较让我就是觉得哇，好有魅力。
0: 啊，明白了明白了，年龄哦，这个年龄在这儿。
1: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0: 好吧。那我们现在呢来爱一下，就是刚才那位朋友点的一首啊，一起走过的日子。
1: 啊，这旋律好熟悉，哎呀妈呀，真的。好，来吧。
0: 一起走过的日子，这个是当时啊有一年一个电影叫做至尊无上二的雄霸天下的电影的主题曲。
1: 好，来吧，深情款款。哎，这是刘德华哈。
0: 对对对对，好听吧。
1: 就是我就觉得他的声音有点刻意包裹感，不像其他歌手，就是
0: 他的声音
1: 就旋律什么都很好。
0: 对，那张宇你会喜欢吗？就是那种风格的。
1: 我告诉你的就是我喜欢的，不要再问我要喜欢多少个了。够了。
0: 对，我就想挖掘嘛，
1: 我已经二用了。
0: 你可以在三四五六七八，那么多的全天下的男人，是不是还是有吸引我们的地方？
1: 我够了够了够了
0: 够了，
1: 喜欢两个歌手已经很好了。
0: 那你已经挺贪了。那喜欢俩了你。
1: 对，偶尔呢还要走个神儿，去喜欢一下什么方大同的特别的你，哎，特别的人。我都觉得自己已经挺花心了啊。
0: 那这么看来的话，我这喜欢了这么多的女歌手，
1: 你就有点不爱了。
0: 我就是喜欢一片森林了。我
1: 是是是。活着但是没
0: 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哎，欢迎啊，夏日的风啊！刚才他说我在长沙市正在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谢谢。
1: 哇，有点非常感动的感觉。
0: 对，
1: 就感谢慢直播哈，让我们长沙的小伙伴们，
0: 对啊，
1: 都能够听到看到我们。
0: 哎，然后给大家那边的正好的朋友说，你看我现在看到的这是我们福建宁德广播电视台的两位主持人，对吧？
1: 赶紧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天。
0: 嗯哼，我们在
1: 参与节目的方式再说一次，
0: 对，宁德广播电视台，你就是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然后呢关注一下，进入到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然后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就是你因为哪首歌爱上了一位歌手，当然我们也会给大家送出福利。
1: 是，我们今天呢一共会准备三份破毒老白茶的这个茶饮一箱，就每个小伙伴呢啊，就是这三份呢都每个小伙伴可以拿到一箱。
0: 是是、
1: 啊、还是就是夏天的时候拜拜火啊、挺好的。
0: 对啊，你看我们两个人啊在直播间里很松弛跟大家来聊天，就是
1: 都是因为喝了破毒，
0: 喝了破毒然后这一段时间不是前两天我刚刚敏超好了吗、是不是，然后我就回来了，上节目之前干一瓶破毒，你看看那破毒箱子都让我撕吧撕吧都是空完了
1: 还好意思说
0: 因为这玩意儿真的是对声音啊对嗓子也确实挺
1: 舒服的，特别好的护理作用，是吧？
0: 对对对、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嗯，

0: OK， 这首歌我就暂时听到这里。
1: 嗯，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还记得咱们台里面啊，当年有一个小年轻的小伙子，叫做子树，
1: 啊，
0: 记得吗？就长得挺年轻的，头发长长的，长得你比较挺帅的一个小伙儿，是不是？
1: 跟你比较要好吧？
0: 嗯、哎，那时候那对，跟我还不错啊。
1: 嗯、
0: 这个孩子他是北京的，啊，后来回北京了，他的偶像就是老的娃。
1: 嗯、那太多人是就是把他当偶像了、
0: 啊、对啊、
1: 嗯、
0: 就是哇走到哪里一说到刘德华的歌啊，那真的对于他来说就跟那什么如数家珍一样，吃饭一样的简单。
1: 嗯，
0: 对啊，
1: 是
0: 就是跟我们分享
1: 喜欢嘛，就是最大的动力啊。
0: 对啊、嗯、哎，我们刚才前面说到了一个通过我是歌手一下再次回归到大家视野当中的那个黄曼黄绮珊、
1: 哎、
0: 他的歌咱们来一首好不好？
1: 他的就是他的特点就是他声音非常有力量，然后声线极宽。
0: 对，
1: 他不像我嘚嘚嘚嘚嘚就破音了，人家是低嘟嘟，什么没有、
0: 哎、
1: 都没有破音。
0: 我看看，咱们来一首，他是哪一首歌？当时是第一个出来就。
1: 我第一次听他唱歌，我其实他的歌不是他的歌，就是比较炫技派了。我个人是觉得没有打动我，但是我确实佩服他，很厉害。
0: 是哪首歌？我记得是当时是离不开你吗？还是说我的美丽？
1: 忘了，就确实有点久远。
0: 我们这样来听一下他的那首，我相信很多人就是离不开你，不管你你爱不爱我，这很熟。我们来听一下他另一首歌，叫做《我的美丽》。
1: 你唱了一首歌之后，哎呦，倒个换一首。
0: 对啊，他们已经熟悉了，所以说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没有听，但是我很喜欢。走你，
1: 来试试。哎呀，我们这得说点话，要不然空播了。
0: 没有，
1: 这就放点音乐，怎么中间逗号这么大、啊？
0: 他的前奏很长，然后呢，他用的是一些小单音出来。
1: 没错，但是中间万一出了超了两秒，
0: 哦、
1: 咱就空播了。
0: 就濒临我们那个空播的。
1: 我们先说点话哈，先说点话啊。
0: 对，
1: 省得这个系统会报警。
0: 啊，来了，终于来了，终于来了，
1: 我们可以安静了啊。
0: 好的。

0: 哎，他这首歌的这个开场我喜欢。哎，
1: 你是没听过吗？
0: 没有。
1: 你看，
0: 嗯，我就喜欢这样的，
1: 嗯，
0: 就是也能够体现他的唱功，但是又娓娓道来。
1: 对，他就是这样的，然后又再给你讲故事呢。
0: 嗯，好，认真听，认真听。

0: 听吧，但是不能让你再听了。
1: 完成的很好，
0: 因为11:30了。好了，一会儿见啊。
2: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3: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0: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0: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4: 你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5: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4: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6: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7: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6: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8: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9: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5: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
10: 好了，各位小伙伴们，11点39分了，欢迎大家在下半段继续回到我们的一路好嗨哟的节目当中。我们是
11: 环保组合，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呢锁定我们的频率一起来聊天。
10: 赶紧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1: 我们今天的这个话，
10: 没
11: 自我介绍，
10: 自我介绍，
11: 我是冠寒。
10: 对啊，他忘记了我们是谁了，对不对？
11: 我是冠寒。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宝宝一鸣哥哥。整了半天，到时候他们新的朋友进来了之后，不知道我俩是谁。管宝组合，管宝组合倒是谁呀？我
11: 是宝宝，你是宝，你是宝，
10: 我是宝宝，
11: 我是管，我是管。
10: 我们俩这个管宝不是真的不能够管你们宝啊，只能说是在精神世界当中让你们更加的充实。
11: 精神食粮，精神食粮也算啊， 是。管的是精神食粮上的宝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你因为哪首歌爱上了一位歌手呢？
10: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李克勤啊，这歌啊，然后还有我们通过我是歌手啊，然后
11: 黄绮珊
10: 啊，还有谁的歌，就是你一下子听到这首歌，哇的天哪，就好像好想去了解这个歌手。你现在还有想法吗？
11: 其实我当时认识周深的时候也是这样。
10: 周深啊？
11: 对，我认识周深的时候就说，哇哦。
10: 周深当时是参加什么时候出来的时候？
11: 他其实他在这个我是歌手，他也唱了我是歌手。 然后他在我这个歌手之前，他其实就是已经算是出道，就是就他有参加了其他的竞技类的
10: 比赛。他是我只想起来了，他是参加中国好声音出来的，他是跟那个中国好声音是在那个那英的战队，他跟刘维最后让刘维把他劈掉了，所以后来周深开始火起来，记不记得？想起来了没有？
11: 不是他，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好声音，就
10: 是
11: 他
10: 是好声音，
11: 他有参加中国是什么什么什么男生，就是、哦、是我看到的那个他的综艺是也是 PK 赛，然后所有的都、啊、基本上都是唱美声类的。美声、
10: 哦、他是专门唱美声的。
11: 对
10: 对，
11: 就是他是在那个团队当中成长出来，就是当时其实因为还有两个男生非常帅，然后很能唱。
10: 哦、
11: 就是异域风情的长相，但是
10: 哦，想起来你说的是比中国好声音还早。
11: 哦，
10: 对对对对
11: 对，
10: 有这么个节目有。
11: 但是他那时候就小小的身体啊，就是其实不容易被人马上发现。但我实际上我是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之后，我返回去追溯了一下，他是怎么走到我们的眼前的。然后我才发现了，哦，原来他曾经有这样的一些经历。
10: 是，
11: 他的歌，我当时在《我是歌手》里边听到的时候，就想，哎，首先这个人谁呀、啊？然后长得也没有特别帅，就是说明他不是靠脸啊，不是靠外形出来的。然后后来就发现，他有一段时间是有一次，他是因为特殊的原因，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在其他的地方，他就在他的宿舍，就是真的就租了一个很小的房间，在他的宿舍完成了一次《我是歌手》的竞技。我的妈呀，就很会唱，当时我就觉得，怎么一个小小的身体有如此大的能量？
10: 对对对，啊、哦，我找到了，他就是参加那个第三季《中国好声音》，他唱了一首《欢颜》
11: 啊，那我们听一下，
10: 听一下好不好？
11: 好吧，
10: 我就然后后面还唱了《贝加尔湖畔》吗？
11: 啊、哦，贝加尔湖畔也很好。
10: 想听哪首？欢颜还是贝加尔？
11: 都可以，都可以。
10: 来，我先欢颜一下，好吧？
11: 好嘞，好嘞。
10: Okay, 来听一下。

0: 你瞧瞧，你瞧瞧，就这么一两嗓子就够我收了，就是。
1: 对对对，我就是
0: 好听了，
1: 直接打到你心里去。
0: 嗯。不要破坏它。就是你跟我上直播就很痛苦，就
1: 我太痛苦了，你就不让我唱歌。好了，我不唱。

0: 但是我觉得就是
1: 你干啥呀？
0: 这首歌的时候，我还觉得他其实在技术上还有没有让我觉得非常成熟的地方？
1: 是因为他在刚刚出，应该算是刚刚参加的时候。
0: 你看他的那些就是高音部，他还没有修饰的非常好。
1: 嗯，
0: 我点首他的歌，
1: 啥？
0: 就是我们浅听一段，
1: 啥？
0: 达拉崩巴。
1: 哎呦我的妈！我太知道这首歌了，那歌
0: 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好厉害，
1: 太难唱了。
0: 技巧200分。
1: 这个达拉崩巴那个，我想我给你找一下那首歌，
0: 对，太棒了，是不是？
1: 我知道这个在哪里啊？周深。
0: 达拉崩巴，哎呦，小女孩就是各种声音，公主的声音，少年勇士的声音，国王的声音，巨龙的声音，
1: 来吧，
0: 对，
1: 崩吧一下吧，来吧，
0: 扮演非常多的角色。
1: 他是后面已经是开始逐渐的经过导师再继续的加深深造，
0: 他
1: 的声音哇都在成长。
0: 所以他在《我是歌手》的时候其实他就比较成熟了。
1: 对对对对。和你一起接着头跟出现哪里得了。
0: 耶。就很久以前你老突然出现，白白在门带走了公主又消失不见，王国十分危险。
1: 小朋友的声音是啊，
0: 你要是小女孩是一个公主。
1: 嗯，我要带上最好的翻过最高的力量来了哈，
0: 这是年轻勇士
1: 小王子，对不对？

0: 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
1: 这首歌就现场唱非常有感觉啊，
0: 对，反正调动现在的气氛啊，
1: 对，然后又很能够炫他的技巧。

你也可以耶，你也可以耶。啊，不对。 啊，美声来了。

0: 又想到了一个就是让我非常惊艳的歌。
1: 什么歌啊？
0: 就是
1: 大鱼海棠吗？他的歌吗？
0: No， 不要再听他的歌了。就是我们可以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你看我没有怎么听歌，但是我对歌手类还是稍微有所研究的。
1: 是的，我们这个
0: 就是我喜欢的
1: 节目
0: 都还蛮经典的了哈。
1: 那当然了呀。
0: 然后我接下来我突然间想到了，就是另外一首让我非常惊艳的歌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是在《身临其境》当中，
1: 《身临其境》的节目啊。
0: 它其实不算歌啊，但是它确实是用歌的方式唱出来的，是韩雪和张含韵，因为张含韵就是酸酸甜甜就是我，就是那时候出道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然后韩雪呢，她其实有唱了一些我永远都记不出的歌。
1: 但我人呢，我的倒是能，但很多人说韩雪长得很漂亮，很怎么，但是我不知道，她是歌手啊。
0: 对，然后他们两个

0: 同时让我惊艳到的是，他们在身临其境当中完成的一次后妈们的茶话会，也算是一首歌。
1: 我来试一下啊，后
0: 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哦哇哦，
1: 后妈茶话会吗？还是后妈闷？
0: 后妈闷的闷的。
1: 哦，后妈们的茶话会。
0: Yes。
1: 啊，这个歌好像
0: 也是全英文配音加演唱嘛。
1: 我看看，
0: 然后呢，就是。三个角色，韩雪是有三个角色，然后张含韵扮演了白雪公主的后妈、灰姑娘、大姐等等系列角色
1: 啊、哦、来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0: 好能演，你听听
1: 是不是啊，
0: 不知道有没有啊，希望有，对 yes
1: 是这个
0: yes。好精彩啊 ！Ever since I was a girl, my only vow 就是他们的声音。哇、wow.I married once for love that my sense escaped. I must marry for the statue of my husband's name. Until marriage number two, I knew what I had to do. My poor husband fell ill in a year or two. So problem number one, not to problem number two. He stole that little girl with gentle point of view.
1: 有点让我感受到，就是白雪公主跟那个老巫婆对话。
0: 还没到过白雪公主，
1: 只有你一个人在家呀、啊。
0: 前部分大部分都是韩雪，
1: 听说是声音是她，对对对。
0: 来，张含韵来
1: 了，
0: 有两个合作。
1: 这是韩雪声音吗？
0: 对。Difficult children will take advantage of your good nature. 我的妈呀，我起鸡皮疙瘩了，这。
1: 啊，当然，这里边还有现场声哈。
0: 现场声，因为它这个好像很难消。
1: 现场版吗
0: ？Yes。

0: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演绎能力是相当强的，
1: 声音的控制能力也很不错。
0: 对，
1: 所以说他们参加那种声就是一个
2: 声音类的
1: 啊，对，
0: 声音奇境也是我追的，就是非常喜欢的一个综艺。我们下一波可以聊一个，你最喜欢的综艺节目是什么？
1: 明天就来了，记住了吗？我怕明天会忘，我这老年人。大家帮我们想着点啊，明天咱们聊的是你喜欢的综艺节目啊。
0: 不是说就是那种很深情，但是他们在现场就是那种演绎那种氛围感，
1: 对，
0: 太赞了。
1: 对，就是他们，就所以说啊，来。咱们就暂时先听到这儿哈，就是我们说声临其境这个节目呢，不只是配音，包括是让我们感受到当时的一些动画呀或者电影啊里面的一些经典的桥段，我们把它完整的用我们的方式在现场把它呈现出来。
0: 对，
1: 但是呢他们是这种方式，我觉得是非常新颖的，就不是让大家感受到就是哇，我就是让你们看到啊，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我在这个桥段的来重温的时候，我让大家感受到了我们的唱功，
0: 对，
1: 我们声音的变化，
0: 对，
1: 然后对于那个角色的理解，我觉得这个才是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他们未来发展的方向，多元的嘛，对不对？
0: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也可以听一听那个听一听我们自己福建宁德福鼎人的歌吧，就是也感谢，就是
1: 矜持吗？
0: 矜持，
1: 哎呦，
0: 对不对？矜持，
1: 哎，就是前两天呢，就是他唱了一首歌了，就在现场。
0: 其实整体来说啊，就是他的那个烟嗓还是非常有自己的独特特色的啊，
1: 我觉得必要，
0: 因为他不是纯天生的嘛，
1: 啊，对，
0: 所以呢，他也无法塑造啊，是不是？
1: 对啊，我们矜持呢，我们来给他唱首是放首什么歌呢？我看他参加好声音的时候吧，
0: 他在踢馆赛的时候，他是有唱了自选的一首是光，一首是他不懂，
1: 是吧？他是我看看这里面没找到，他是在那个什么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的，他唱的是
0: 金石他自己的，好像
1: 夜，
0: 那就唱那个吧，
1: 是不是？现场版的这个好不好？
0: 可以啊，
1: 来听一下哈。其实在那个闵超啊，就是我们那个宁德队厦门队主场的时候，我们也把那个矜持请到了现场，他是给我们现场朋友们带来一首完美人生，一首非常励志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带动了现场的气氛。
3: 想问天你在哪里，
1: 他声音是很厚重的那个，

0: 谢谢谢谢金池再次的来到我们宁德哈，刚刚那个敏超结束
1: 啊，现场主持意犹未尽的感觉，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因为当时呢，我是
1: 舞台上要走个麦，是不是？
0: 啊，没错啊，他当时唱完歌了，我们都是谢谢再次掌声送给他们。那今天又来了，
1: 再次来到我们宁德，我谢你啊。
0: 对，
1: 这是在直播间直播啊。
0: 对，感谢金池哈，那个能够坐镇我们直播间，来到现场给我们听友朋友们送上好听的歌曲。
1: 哇，瞬间此时此刻的流量暴增啊！
0: 是的，现在呢，我们再次请出两位实力派的
1: 主持人。
0: 主持人兼歌手李代沫和郑红
1: 哦，是吧？我以为说的是管寒和一鸣。
0: 对对对对，我们先带入感。
2: 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
0: 还记得这个人吗？声音吗？李代沫。
1: 哎，他有红过一小段
0: 啊对，然后就差不多了。

0: 声，郑红来了，
1: 好听，
0: 听一段吧，咱们节目也就结束了哈。
1: 嗯，
0: 哇
1: 哇哦，
0: 戴
1: 哦，好想你。
2: 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雨。

0: 朋友们，十一点五十九分了，咱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嗯，
0: 在这首如果没有你，的歌声当中吧，我们也送给大家。如果没有你们，我们节目怎么办啊？对不对？
1: 所以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 FM 93.3。
0: 一路好嗨哟！
1: 今天傍晚的时分，17点到18点，没有你，不见不散。
0: 对对对，我们在傍晚5点到6点，快乐下班路，继续等你们哦。
1: 继续和大家一起聊天，傍晚见，
0: 拜拜。
2: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3: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4: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5: 一门艺术。
4: 马路008，
6: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7: 微信好友小圆脸提问：20到28万纯电 SUV， 不要新势力品牌，静音和避震较好的车有推荐的吗？
8: 纯电汽车天生就更安静，一方面是因为电机工作声音小，另一方面纯电的风阻也普遍更小，车身更平滑，外加底盘更平整。
7: 微信好友艾米丽提问：买15万左右的纯电 SUV， 主要应该关注什么参数和性能？
8: 这个价位的纯电车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了，无非就是电池容量、电机功率、续航里程这些。往深一点研究，也就是电池类型、电机类型、充电功率，其他跟油车一样，看看提速啊、转向啊、电门、刹车等等。各品牌在这个价位的产品基本拉不开太大的距离，建议您选择一线厂牌，因为他们更加规范，品控更有保障。
6: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九，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大学生荐书环节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东北师范大学传媒专业研究生2年级的学生张逸文。逸文你好。
4: 红九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两本书籍，也就是对你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书籍，先把书名给朋友们做一个介绍。
4: 第一本叫《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第二本叫《秘密》。
3: 哎，今天我们起了一个主题啊，叫做“向外独行，向内自愈”。
4: 对，
3: 也希望能够通过两本书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吧，哈。
4: 嗯。
3: 我们提到了《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样的一本书啊，也是非常有感触哈。但是你在读了这样的一本书之后，其中有没有一些金句，或者有一些桥段是对你影响比较大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我觉得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嗯，有，就是他书里有一句话也是这个全书的核心，
3: 嗯，
4: 就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山，不必追赶别人的候鸟，你只管飞往你自己的旷野。这句话，就是包括读完这句话，我也会觉得以前一直以为成长的意义就是不断的变好，不断变强，我要追上所有人的脚步，我要变成最好的。但是读完这本书，我觉得成长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区分别人的人生和自己的人生。而且塔拉最后他不是和原生家庭决裂，和家人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他接纳了自己的过去，也拥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忠于自我的勇气。他说，我们读书上大学，我们不断经历成长，目的不是为了战胜谁，而是为了看清自己是谁。而且他的哥哥泰勒也是他成长道路上一个很重要的引路人，虽然他后面辍学，但是他曾经上过学，并且一直坚持自学。泰勒离家之前就对塔拉说，外面有一个世界，一旦爸爸不在你耳边灌输他的观点，世界就会看起来大不一样。于是塔拉后面也就开始了他的自学之路，他没有老师指引，也没有教材，更煎熬的是内心的负罪感，他觉得每学一点东西都是在背叛家庭，背叛父亲。最终他通过自学考上大学，但是他离开大山的道路并不容易，父亲认为他一定会在大学里堕落，哥哥肖恩也是在痛斥他对家庭的背叛。这时候只有母亲悄悄塞给他一沓现金，是他这些年给别人做助产士偷偷存下的，还有一小瓶精油，这个是他能给塔拉所有的支撑。塔拉在大学里面也是经历了重重困难，哥哥一直是他的精神支柱，在一次被父亲威胁之后，他就跟哥哥泰勒诉苦，哥哥说，塔拉，我知道你很难，但是你要记住，如果你现在回去，就再也没有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了。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那座山不是巴克峰，而是你自己的内心。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就是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就是来自你的内心。而且我觉得我们都要想一想，我们每个人是否都有一座需要飞离的大山呢？
3: 就是这也是从精神觉醒到这个成长落地的一个过程。
4: 对
3: 啊，就刚才你也是读了一下书中的一些经典的一个片段哈，就是我觉得人生要完成几件事情。

0: 如果是把它总结起来，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寻找自己内心的山河啊，然后另外一个是站稳人间的烟火啊。你看我做了一系列的节目，就是这些名家啊写给青年的信，有的是写给艺术家的，有的是写给喜欢写诗的诗人的，有的是写给所有青年人的。这里面其实最经典的还是写给青年的12封信啊，朱光潜先生的。其中他写到了说，人生第一要义是生活。
1: 嗯
0: 啊，就是说这提到刚才我完成的第二个，就是人间的烟火，你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呀。现在其实很多学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对吧？就自理能力真的非常的差，就是也不会自己做饭，甚至我跟你说，我都见过上了大学还不会坐地铁的。
1: 嗯，
0: 真的我都已经惊呆了，就是因为家长车接车送，从来没有让他独立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些实践。然后呢，但是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你说咱们说生为为人啊，他其实本质上来讲的话，你要在这个地球上独自的去生活嘛，你得有这样一个能力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就像我是一个老虎宝宝，我天天在妈妈的怀抱里啊，我说人妈妈哈，然后喝奶吃肉，他其实就丧失了他去看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感。
1: 对对
0: 对吧，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大自然啊。然后呢，我跟你说，如果一辈子都这样也还好，就怕突然有一天这主人不养他了。
1: 对，
0: 父母有一天会走吧。
1: 对，
0: 有一天可能你就得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
1: 嗯，
0: 在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是这个道理吧。
1: 是，
0: 你比方说你可以去考研，上博士，上博士后，然后再继续的去找工作。找不好工作的话，你还可以找爸爸妈妈。但真正有一天就这些依靠都没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天都塌了。
1: 对，
0: 何不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去食一食人间的烟火，走进一下大自然，然后真正的叩问一下自己的内心，这辈子我要干什么，这辈子我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1: 对，
0: 当然兴趣跟你的工作能合二为一非常完美啊，但是相当一部分人啊，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不
1: 难做到，
0: 不一定能够做到。
1: 对，
0: 当做不到的时候，面临着种种选择，那你自己要选呀。
1: 对，
0: 选完之后的话，你含着泪不是也要干完这件事儿吗？
1: 嗯，
0: 是吧？
1: 对，我记得我当时考研的时候听了一个政治老师的一个课，他当时就是在课下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在我的本本上。他就说你考试啊，准备备考，或者说你以后的生活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心可以碎，手不能停。
0: 嗯，
1: 就是你的内心可以破碎，可以觉得很无助，但是你还是要继续往下走。
0: 嗯，
1: 就如果说有一天父母真的离开了我们，我们一方面是要有独立生存的能力，我觉得洗衣做饭能把自己喂活，这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要精神独立，要拥有强大的内心吧，我觉得。
0: 对，
1: 嗯，
0: 所以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啊，这个是关于觉醒的。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该成为谁？
1: 嗯，
0: 我想成为谁？我该怎么去做啊？这是今天为大家推荐第一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啊，很好读的一本书。今天呢，我们的大学生系列呢，请到了张玉文同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对他生活还有学习影响比较大的书籍啊。这是第一本呐，第二本书籍跟大家做一介绍。
1: 第二本书叫《秘密》，这也是一本非常治愈，特别适合当代年轻人摆脱内耗的书。
0: 嗯，
1: 这本书的作者是澳大利亚作家、电视制片人朗达·拜恩。他早些年一直在电视台工作，从业多年，事业稳定，生活平顺，一直很安稳，几乎没有说经历过大风大浪。但是就是在2004年，他的人生突然急转直下，所有糟糕的事情全部发生，让他彻底跌入了人生的谷底。那一年他的父亲离世，然后他可能一直沉浸在巨大的悲痛里，一直无法走出来，事业上也遭遇了严重的瓶颈，他的工作都停滞不 前，看不到任何希望，同时家庭矛盾也爆发，他发现人生处处是难题，觉得哎呀，怎么大环境对我这么差呀，所以他就陷入了一种压抑崩溃的状态，一直失眠。就在他越来越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的女儿看出了他的低落，给了他一本老旧的书，叫《失落的致富经典》。他最开始没有任何看书的心思，就是随意翻阅，但是他越看越觉得通透，觉得豁然开朗。他明白自己长期以来的困顿不顺，并不是说他运气不好，或者说大环境对他太差了，而是他长期被消极悲观的念头困住了自己。而书中提到的吸引力法则解释了他所有的人生遭遇，他从此也就醒悟了。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就是把这套心法编辑成书分享给所有人，帮助一些焦虑迷茫的人走出困境。于是他采访了很多优秀的人士，发现他们都是依靠调整心念，改变心态，从而逆转的生活，走出了人生的困境。我觉得这本书最核心的内核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吸引力法则。
0: 打开这本书啊，我看这本书中有一句话，其实是引用于普兰特斯马福德啊，你的每个思想都是真实存在的东西，破折号，它是一种力量。
1: 对，
0: 也就是说很多事情你说我做不了主，我解决不了，比方说举个例子哈，我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我做不了主，
1: 对，
0: 很多时候我是做不了主的。
1: 对，
0: 但是有一件事情你是能做主的，就是你想什么，这个是你能做主的吧，
1: 想法，
0: 至少你通过训练的话你是可以做主的。
1: 对，
0: 所以他就在想，你每天脑子里想的这些东西它是有力量的，所以就是说告诉你不要胡思乱想。
1: 对
0: 啊，而且他这里面也提到了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说不好的东西跟好的思想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
1: 对，
0: 就是你尽量会想一些美好的东西，然后因为他讲同频嘛，你吸引什么东西，你想什么你会吸引什么东西。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所谓叫秘密嘛，因为我觉得他也挺会包装的，是一位制作人，对吧？他挺会包装这个概念，就是有些人觉得可能有点神乎其神，但是他这个书中讲的这些例子你看完之后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
1: 对，是的，就是大部分内耗其实都是提前焦虑未知的未来，习惯性的进行一个自我否定。当你改变你的心念，进行一个正念的想法，其实有的时候好运就会自己到来。
0: 你说的太对，你要屏蔽掉外界的一些声音，
1: 对，
0: 是吧？要关注你自己内心。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那真正当这个外界的声音消失了，我们比方说已经做到这一点了，
3: 嗯，
2: 那么你如何面对内心的胡思乱想？
3: 嗯，
2: 是这个道理吧？
3: 是这样的。
2: 嗯，你怎么面对啊？
3: 哎，其实也在持续的学习中。就是很多人也会觉得这个吸引力法则呀，或者说是这个显化，它是让人空想一个好运的事情，或者说让人许愿一夜改变生活。但其实它是有步骤可以执行的。我觉得第一个应该就是停止灾难化的思维，切断你的胡思乱想。就不管是普通人还是我们一些在校大学生，我觉得大部分内耗都是自己脑补出来的。其实很多事情它不会发生，就是庸人自扰之。
2: 对，就是说它里边有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注意力在哪里，能量的流向就在哪里。
3: 对，
2: 是吧？这是刚刚你提到的吸引力法则，当然它也有部分争议，但是它提醒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什么呢？人的情绪往往会强化自己关注的事物。你比方说你每天都在担心失败，每天都在焦虑迷茫中度过，是吧？那你的大脑会不断地去寻找这种失败的证据，还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它会强化，也就是说最终的结果就是每天你在否定自己啊。生活中再小的一个挫折，它都会被你无限地去放大啊。
3: 对，
2: 就是说最终变成一个巨大的精神压力。
3: 对
2: 啊，很多时候呢，困住我们的不是现实，而是对于现实的一个解释。
3: 对，
2: 是吧？
3: 是。
2: 很多人为什么，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很多人说我想这个创业，他可能想了三个月、五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最终他觉着，哎，这个想法其实真的是挺不错的，啊，我可以去甚至小成本的去试一试，但是我一直没有做这个决定。他说我害怕失败，他就会在脑子里面，会在这个媒体当中，会在各方面的这个朋友的口中去寻找失败的案例、失败的结果、失败的概率，最终你会发现啥也没干。
3: 嗯，
2: 是吧？
3: 对，
2: 因为你吸引的都是失败的东西，它就会阻止你前进的一个道路。
3: 对
2: 啊，我只是举其中这么一个例子哈。
3: 嗯，
2: 所以他这里面提到了，就是说我想什么吸引什么，而且很重要一点，他说一定要具体，
3: 对，
2: 哎，要具象化啊，就是它的价值，我觉着呀，并不是让人幻想成功啊，我觉得这就跑偏了，
3: 对，
2: 很多人对他的解释说，那我就想想就成功了，不是这个概念，是吧？是调整你的思维习惯，
3: 对，
2: 他提醒我们呀，不要把注意力全都放在缺失上。很多人这个心理模式是我没有什么，我缺少什么，我做不到什么，所以呢就是该不断的去寻找这样的一个过程。他是，哎，我已经拥有了什么呀？首先我学会感恩嘛。我已经拥有什么了？我很高兴啊，我都拥有了这么多了，是吧？还有就是我能做什么，你现在能做什么，我正在进步着什么，这是一个正向的思维。
3: 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负面的想法太多，所以最后导致你有个负面的结果，也不是说没有科学依据的。我觉得你这个人一旦是负面想法比较多，它会影响你的这个心情，从而影响你的身体，导致你可能焦虑啊、失眠，你的这个精气神不足，然后你的整体的这个磁场、整体的这个气场就会很down。然后一些好的事情、好的贵人、好的机会，他就不会来找你，因为觉得你这个人好像不是很阳光。我觉得是这样的。
2: 对，所以有时候说话也不能瞎说。
3: 对，
2: 咱经常说一语成谶，是吧？
3: 对，
2: 也不能总是有一些负面的东西。
3: 对
2: 啊，
3: 还是要积极阳光，吸引一些正向的东西。
2: 哎，这里面提到了一句话啊，我觉着，它其实是能够刺激到你的 啊，然后你要正向理解，他说你就是宇宙中最吸引力最强的磁铁，你要这么认为哈。
3: 对，
2: 然后在你的心中具有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更强有力的磁引力啊。
3: 对，
2: 说这无法估量的磁引力正是通过你的思想散发出来的啊。
3: 对，
2: 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书中写了说你是否曾经一开始去想某件不愉快的事情之后就似乎越想越不愉快，那是因为当你持续这些想法，吸引力法则会立刻带来更多同类的思想给你。
3: 嗯，
2: 才几分钟你就引来了这么多同类不愉快的思想，于是整个状况就会越来越糟糕，越想你就会越烦。
3: 对，
2: 哎，
3: 嗯，就比如说一场期末考试吧，我觉得就还没考呢，每天就担心自己挂科，最后可能你觉得哎呀反正也没怎么复习，也没有好好准备，最后真的就是会挂科。对，就是你这个想法就不是一个正向的想法。我记得我当时也是答辩的时候，每天早上都会对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命好，一切好运都向我涌来，每天先默念。
2: 对，他里边也提到了说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形象不是特别的满意，其实你可以你可以就是每天对着镜子啊，就看着自己，然后说我就是最棒的，我就是最好的，是吧？
3: 对，
2: 爹妈就是给了我最棒的一个躯体。
3: 嗯，
2: 就是不是说自己骗自己啊，就是但是实际上你永远这样想了之后你确实会自信。
3: 嗯，
2: 总比你天天在那说我怎么那么丑啊，是吧？我说着说着慢慢自己都不愿意见人了。
3: 对，有些人他可能不是说是严格意义世俗上的好看或者是怎么美之类的，但是他的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在这个年代当中呢，美女追求美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可是你知道吗，男生为什么不追求美呢？因为男生对自我形象是特别的自信。上学的时候啊，同桌考试没有发挥好，我就想那我就安慰你一下呗，可是我却听见他自言自语说，哎，没想到上天给了我一个英俊的外表，却不给我一个无敌的大脑。此时作为同桌的我内心百感交集。

曾经的汪苏泷呢，非常的擅长写轻松活泼的旋律，容易让听众呢联想到单纯美好的校园生活。但是在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大娱乐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确定的说，他已经不是过往印象当中的汪苏泷了，因为有了一些熟男的忧郁感。

0: 没有放弃，梦想的光就会指引你的方向。
1: 看，我扬起了帆，放下虚笔。

0: 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曾经讲到说啊，他小的时候呢，因为有一次啊，老师要家长呢在考试卷上签字，而当时呢他却不敢当面请求父亲呢给自己来签名，害怕父亲会责怪他。为了不给父亲骂自己的机会呢，他就只能够把考试卷放到每次啊爸爸出门都一定会看到的地方，不正面的和父亲来进行接触。这个举动可能很多人也会理解吧。你知道吗，就是父亲那种爱沉默寡言，跟妈妈相比较起来的话，爸爸们都不太喜欢说话，而且呢你看又要养家又要工作，能够知心的跟他们去聊天喝酒的人也不太多，所以说呢对于子女的那份爱就显得深沉了很多。小的时候还真的挺怕自己的爸爸的。

0: 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1: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那你看，眼下啊，各位家长正值暑假，肯定有人要带孩子出门。那尤其呢是乘坐高铁出游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最近呢，有家长啊就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了，说我们家孩子呢是个初中生，办了学生证，但是却没有办法买这个高铁的学生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4、15岁的中学生，如果咱们出行，究竟能不能享受一下这个学生票的优惠呢？最近这个话题啊，可是在网上吵翻了天。你看，一半孩子，大家刷一刷朋友圈啊，但凡是有这个有娃的家庭，一半在上培训班，还有一半呢在亲子出游。那说到这个亲子出游，最近这个话题就是居高不下的呀。有家长说了，你看我们家孩子呢刚满14岁，儿童票这个门槛呢就到顶了，不能半价了。然后我们学生证呢也有，这个线上线下折腾了半天，高铁的这个学生票那是死活买不了呀。可明明我们是在校学生啊，我们学生证又摆在眼前啊，学生优惠怎么就跟他没

0: 没关系呢？为啥我们儿童票也沾不了边，学生票也不能打折，就只能老老实实的买个全价票？然后这个问题就很多人也纳闷了，说对呀，那同样是学生，那大学生坐高铁轻轻松松的能够享受折扣，那咱们中学生那凭啥就不行？我们不配吗？哎呀，对于这个问题呀，记者也是咨询了铁路部门，铁路12306的客服明确表示了，初中生、高中生等中学生是可以购买学生优惠票的，但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首先呢，购票学生必须是异地上学，其次呢，需要由学校开具书面证明，证明上呢需要载明学生的基本信息以及往返学校与家庭所在地的城市间，然后再凭这个书面证明啊到车站的窗口去购票。而且一整年呢就4次单程优惠额度，仅限家校往返、旅游研学全都不算数。这规矩听着没毛病，大学生呢也的确是这样规定的。不过现实生活里，我就想问问大家，有多少本地读初中高中的孩子他能够满足异地上学这个硬性条件呢？我觉得10个里面怕是一个都找不到吧。那绝大多数孩子每天放学回家同城读书啊，就这套规则其实无异于全国绝大多数中学生那就自动失去了购票优惠资格。那学生票说到底，那基本上和中学生无缘，这是属于大学生的专属福利，那你不如叫大学生优惠吧。前几天呢，我还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啊，是一个妈妈，她带着两个孩子去海边，大女儿呢初3，小儿子呢12岁。这小儿子买票的时候啊，直接半价，大女儿呢有学生证，只能全价。说到这儿肯定有人好奇了，说哎，我就纳闷了，就这套学生票的政策，哎，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啊，这套学生票的政策需要追溯历史，因为这套优惠政策啊诞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其实初中是很简单的，大家知道吗？50年代，当年大学生的数量极少，跨城求学呢，这个交通成本啊是很高的，所以国家呢就给往返学校的大学生发放了交通补贴，一年呢有4次优惠，专门解决异地求学通勤的难题。放在几十年前，这个政策完全合理。那会儿呢，经济条件有限，外出旅游本来就是少数人的选择，出行需求呢，也的确啊，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学生寒暑假的返乡途中。可是几十年过去了，咱们的生活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个规则却在原地踏步，难免会有点水土不服啊。新京报就对这个话题呢提出了一个疑问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各位你听听觉得有没有道理。法律层面呢有明确要求，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城市公共交通以及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客运等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免费或者是优惠票价。那按照这个规定，没有满18周岁的公民都是未成年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应该享受免票或者是优惠票价。但当前14岁到18岁群体确实没有办法普遍的享受到类似啊学生票这样的优待，这明显已经与规定有冲突了。可能有人会抬杠了，说学生票嘛，那本来就是求学补贴，不是旅游福利，你不能随便放宽呀。这话呀听着是有道理的，但是放在现如今还真的经不起推敲。你看现在啊，全国的中小学都在推进这个春秋假吧，那中小学为什么要增设春秋假期呢？其中就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拉动文旅消费，丰富青少年的实践活动。咱一边鼓励孩子出门去研学游学，一边呢又不给出行票价的优惠，你这不相当于政策两头脱节吗？给未成年人普惠票的优惠啊，其实不光是我们国家，这是全球通用的成熟做法。很多国家呢，针对24岁以下的青少年都统一设置了交通折扣，不管是上学还是旅游都能够享受，覆盖范围广，办理流程简单。你看前段时间铁路部门呢还专门推出了老年旅客的淡季购票优惠，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同步的把未成年人纳入到这个普惠优惠的体系当中呢？我们也从经济的角度算一笔账啊，放开中学生的普惠优惠， 看似啊，铁路部门会减少一部分的票务收入，实则呢是拉动了一整条消费链条。暑期亲子游、研学游，这是文旅市场的主力军啊。票价优惠能够直接降低家庭出行的门槛，带动民宿、餐饮、景区的消费，整体来刺激内需。长远来看，利大于弊呀。可是呢，还有一些人会担心说放开优惠了，会不会造成一种资源的浪费呢？我觉得其实啊，这也是完全多虑了。优惠面向的是未成年人，本身呢，这就是一种社会福利的体现。铁路推出老年优惠，是关爱老年群体。那给未成年的学生，咱们打个出行的折扣，这就是减轻家庭教育的负担啊。本质上呢，都是公共服务温度的体现。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不断提升民生福利，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便利。现在啊，养娃的家庭都知道其实成本不低呀，不用我多说，你看教育、课外、出行，这处处都是开销。一张高铁票折扣看着钱不多，但是日积月累却能实实在在地减轻普通家庭的经济压力。这个政策呀，不能永远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旧框架里。社会变了，出行需求不一样了，法律要求也更新了，那配套规则咱们自然也要跟上脚步了。说实话，这件事儿持续冲上热搜，其实本质上呢，我们觉得并不是家长贪图一点票价的这个优惠，而是大家期待公共政策能够更加贴近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孩子们拿着学生证就应该匹配对应的出行福利，14岁到18岁的少年不该成为政策优惠被遗忘的那个群体呀。
1: 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意外。说意外啊，先来说说，大家还记得大衣哥朱志文吗？有印象吗？最近呢，有报道啊，说大衣哥朱志文啊，那个演出档期啊爆满，巡演不断啊，成了业内的大忙人。哎，大家感觉是不是挺意外的呀？感觉有点不太对呀，因为老刷到网上，不是有很多人说老牌艺人又是发视频，又是发微博，说我无戏可拍，无活可接，难道他们还不如朱志文？哎呀，这倒还真不是啊。最大的原因呢，其实在于大衣哥朱志文啊，人家不仅唱功了得，关键是啊，演出报价亲民，配合度还高。可是你再去看那些所谓的抱怨的艺人呢，多年来依赖资本的包装、流量的加持，不仅不好好打磨自己的唱功和演技，关键是啊，哎呦，那一个个呀，浮躁、功利、出场费，哎呀，那都得吓死人呐！哎呀。动不动啊十几万几十万，而且还特别喜欢耍大牌啊，什么这个机票、酒店、出行我都要有很多的要求。时代变了，你看看现在那些明星扎堆的，哎呀，大家看那电影啊，票房出奇的差呀。哎，可是只要认真拍片，哪怕是全素人的照样大卖，说明啥呢？说明情况真不一样了。如果还有人啊守着过去那一套，只能说那这样的人你早该被淘汰了。
2: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0: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跟大家来说一说周星驰自编自导的《功夫女足》最近正在热映。其实我们还和大家说过这部影片啊。
3: 要的不是斗志，
4: 踢过足球吗？
3: 暑
0: 期档啊，它是妥妥的头部大片了，因为它的热度非常之高。可是谁能想到呢，就在上一周，周星驰本人呢是直接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观众拍到的手写电影票。

0: 并且配图简简单单的三个问号。这三个问号啊，看得全网影迷瞬间共情啊。很快福建漳州网友就站出来爆料，自己线下柜台买票，影院呢是直接打出来的票空白的，身边朋友呢线上平台买的票却是正常带二维码正规编码的机打票，这一对比，猫腻不就直接浮出水面了吗？这个事情发酵之后啊，这个电影院就赶紧出来公关解释了，说这是因为新换的一卷这个票纸啊受潮，油墨打印不出来，票呢其实是系统正规出票的，也不存在偷票的行为。卖票员呢他是这个新人啊，我们培训不到位啊，你发现问题的时候呢，哎呀他也没有反应，那现在呢我们这票纸全换了，这名员工呢也直接停职处理了。大家听一听这话是不是听着有点那啥，对，哎呀就是新人员工啊票纸受潮是吧，就有点那啥，你品，你再大家再细品品啊。就一卷票纸，那为什么他偏偏就是受潮在了功夫女足热映的这几天呢？那为啥偏偏潮在柜台人工出票的那台机器上呢？那为啥他又偏偏的就这么巧啊，网上的票那个纸就没受潮呢，就安然无恙呢？那如果潮湿啊能挑地儿挑时间，那这种巧合我觉得未免也太过于懂事儿了吧。很多观众啊或者是大家不了解的会纳闷儿，觉得那一张手写票空白票嘛，至于周星驰这么大的一个导演亲自下场发问吗？啊，也至于片方这么严阵以待吗？哎呀，大家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就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讲明白什么叫偷票房。一般来说呢，这个所谓的票房啊，尤其是偷票房，它是有两种途径的。第一种呢就是咱们这次看到的手写票和空白票，因为现金售票呢不走线上系统，所以这个观众付了钱啊，影院呢就不给录入全国统一的电影票房的系统，这笔票房呢直接去哪儿了呢？就人间蒸发了。本该分给制片发行上交国家专项资金的那笔钱，哎，这样一来呢就全都留在了影院自己的兜里，纯纯的啊，那就属于截流收益。还有呢，影院啊搞这种捆绑套路，电影票低价强制搭配什么爆米花呀饮料呀，关键是那爆米花饮料啊它比那个电影票还贵啊、然后呢把这个票款挪到临时的营收里边，同样它也不能算进是影片的票房。这是刚才咱们说的第一种啊。第二种手段啊那更损了，业内就叫做票房搬砖。什么意思啊？就是如果另外一部影片呢给影院开出了更高的分账比例，影院呢就喜欢玩这种移花接木啊。你看的吧明明是功夫女足，哎，给你的却是另外一部片子的票根，你的观影消费呢就全部算在了另外一部电影的票房里。那这个片方辛苦攒下的热度实打实的票房数据平白无故的就这么被分走了，你像片方的这个投资演员幕后的工作人员那只能是全部吃亏呀。咱普通人看电影啊可能觉得哎呀一张票嘛几十块钱其实也没关系无所谓，但是啊对一部投资上亿的电影来说，每一笔票房都关系回本与否啊。
1: 寻之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0: 今天跟大家说到关键词啊，说意外啊。下面的这个新闻啊，就是大家听之前啊，哎呀，我先来做个深呼吸吧，以免被惊吓到啊。大家也要做好心理准备，为什么呢？这个惊吓呀，的确是让人意外，但又让人觉得羡慕啊。最近呢，有网友啊，在网上就晒出了一张 DeepSeek 的实习薪资截图啊。注意啊，是实习生，不是说正式入职的那种。这个数字就让人太意外了。多少钱呢？税前5500块，不是月薪，是日薪。日薪啊，一天。大家没听错，这还是实习生一天的工资，税前5500块，算下来一个月大概多少钱呢？12万啊！实习 DeepSeek 这么多钱，为啥这么牛呢？有报道就说了，这个实习生呢，他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姚班啊。这么一说，很多人家说啊，那就能理解了，咱不嫉妒。

0: 啊，谁叫人家是清北的顶尖专才呢？但是估算啊，全国每年能够拿到这种 offer 的实习生可能不到百人。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啊，这么高的薪资背后是不可替代的硬核实力。对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咱不能感觉到意外，咱们还是要放平心态的。与其盯着那个金字塔尖特例自我否定，咱不如沉下心来打磨一下自身的硬核竞争力。不羡慕，咱看一看，也羡慕一下就行了吧。再来和大家说一说蒋方舟的事儿啊，中国人民大学撤销蒋方舟的硕士专业学位，这个事儿呢已经过去2天时间了。让人没想到的是什么呢？舆论焦点啊，现在迅速跑偏了，很多人呢，哎呀，逐字的在拆解蒋方舟的道歉文案。就这短短的几句话啊，他确实发的不长，竟然意外揪出了多处语法语病、句式杂糅的问题。有评论呢就说了，哎呀，我觉得没有必要用语病审判蒋方舟吧。各位，你看了蒋方舟的这个道歉的微博吗？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必要呢？可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蒋方舟呢是的确年少成名，靠文字出圈，他呢也凭借文笔收获了口碑，但是最终却栽在了文字上啊。几十个字的公开致歉，漏洞百出，语病多多，我觉得让人挑剔一下也在情理之中吧。咱们换句话说吧，蒋方舟呢既失了学术底线，又失了文字基本功，你总得让大家批评几句吧。你这几句批评都承受不了，这不是吹毛求疵啊，也不是说落井下石，本质上我们觉得这也是一种社会正能量，至少让大家，让后面的人不敢再随便的破坏规矩。你看，不守规矩的代价就是这么大。再来和大家说一件挺意外的事儿啊，婚闹，婚闹闹到伴娘成了伤残，是不是觉得很意外呢？怎么回事啊？最近呢，伴娘遭婚闹致九级伤残的这个新闻啊，迅速引发热议了。说是婚礼现场呢，新郎的朋友将伴娘张某裹进被子，让十几个人啊抛起来接住。可是第二次抛接的时候呢，因为没有接住张某，导致他呢就摔在地上致残了。法院啊，最后判决新郎、新娘以及九名参与者共同赔偿23万元。这个事情里啊，别说什么风俗啊，你也别说什么闹着玩啊，要他们赔钱，一个也不冤。就这些婚闹啊，已经远远超出了只是闹着玩或者图个喜庆的范畴了，完全是对公序良俗乃至法律法规的挑战。2020年的时候，民政部呢还曾经下发过文件，明确提出要整治低俗婚闹、天价婚礼等等这些不治之风。只是现实当中啊，低俗的婚闹依然在不时的上演，这下出事了吧，一个都跑不了。好，各位奖状，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进入到热点快评这个环节。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暑假旅游啊，九寨沟绝对是热门的旅行目的地。然而最近呢，网上却流传着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信息，这下呀，把九寨沟的管理局都逼得来发文辟谣了，说视频拍摄啊，根本就不是我们九寨沟，网上染色啊说的这种说法呢，纯虚造假谣言。九寨沟的五彩湖的水啊，是天然地质光学奇观，是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因素共同造就的。有些人呢，你就为了那点流量，你那谣言就张口就来啊，殊不知造谣的成本有多低，辟谣的代价就有多重啊。这一波呢，景区除了发辟谣声明，就应该去追责啊，追责这个造谣的人，就让他明白造谣那是会伤到他自己的。喜欢喝果汁的朋友一定熟悉 NFC 果汁啊，最近这些年呢， NFC 果汁也就是这个非浓缩还原汁广受欢迎，

0: 少打着鲜榨 NFC 旗号的果汁呢，在电商平台的销量啊，动不动那就是几十万件啊，但是价格呢却低到让人觉得啊，这么便宜。然后主播就说，哎呀，我们这个是厂家补贴。最近呢，有记者就暗访了多家代工厂，发现车间里啊根本就没有水果，没有鲜榨设备，所谓的啊鲜果冷榨果汁呢，全靠水呀、啊、浓缩原浆啊勾兑。厂家说了，那低价，那怎么可能低价给你鲜果鲜榨呀？他们往往呢靠这种调换包装上的100% NFC 等等这些标注顺序啊，来打一个擦边球。目前呢，多家涉事企业已经停产整改了，鲜榨果汁的车间没有水果。哎呀，听起来还真是黑色幽默呀。当 NFC 从品质的保证沦为障眼的戏法，被榨的就不再是水果了，榨取的全是消费者对市场的信任呐。最近呢，在贵州的毕节，有网友就拍到呀，有一辆急救车在批发市场这个卸载水果，引发了热议啊。此后呢，纳雍县卫健局通报了，说这辆车呢是纳雍晨心护理院日常使用的救护车，目前呢这个护理院已经停业了，在没有变更特种车辆使用性质的情况之下，他们私自呢将车出售给个人了。买方呢就以试车为由，使用这辆车运输了李子到水果批发市场售卖。目前呢，已经责令晨心护理院将救护车收回，暂停出售，并且对护理院立案调查。这件事儿的隐患啊，其实远不止救护车拉水果这么简单，这是在公然侵占公共资源和透支社会公信力。从救护车的使用、闲置、处置到注销，其实都有全链条的监管排查，你不能有任何啊违规操作的空间啊。国声开讲，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呢，就先跟大家讲这么多了。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0: 7月14号，苏州呢推出了一项全国首创的交管新举措呀，大家听一听啊，把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记录到了配送订单时长，并且呢在平台算法当中自动剔除了。也就是说，以后骑手啊，咱们只要是按规矩停下来等红灯，这段时间呢就不再算作耽误了，不再成为压在骑手们头上的超时风险。这件事儿啊，看起来不大，不过是几分钟的事儿。可对外卖骑手来说，这几分钟有时候就是一单收入、一次差评、一笔处罚，甚至是一次冒险。过去啊，系统只认总时长，你不管路上遇到了什么，红灯亮着，订单呢，这个倒计时它还在走，骑手停下来了，心停不下来呀。于是有人为了不超时，闯红灯、抢灯、逆行，把自己和别人呢，其实都推到了危险的边缘。而苏州这个新政策、新举措呀，就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了，为他们真正的来减负松绑。根据报道呢，这个举措啊，会在8月份试点落地。那到底怎么做到等红灯不扣时长呢？其实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简单的原理就是，骑手你只要在等红绿灯，计时器的时间它就会停掉。这是交管和外卖平台加密共享红绿灯定位数据系统自动识别骑手停住等等状态的一套系统。你像订单，它的这个计时呢就直接暂停了，到达目的地之后呢，它也会自动的延后，告别了这个手法就超时的困境。过去的算法呀，其实只追求配送的效率，忽略路面现实和骑手的安危，迫使这些外卖小哥的收入和安全啊，它确实陷入到了两难啊，也催生了大量的交通隐患。你看现如今人家苏州就用数字化的手段来调整平台规则，让科技不再冰冷追逐速度，把人文关怀呢也真正嵌进到了城市治理当中。好的规则啊，不就是让守规矩的人不吃亏吗？希望这样的科技向善能够照进更多行业，最好是能够在全国推广。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8月份苏州推广的情况怎么样。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

自由的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2: 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啊，带着宠物狗去饭店吃饭，还把狗请上桌这种事儿啊，网上呢，其实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个吧。比如说最近江西新余一家自助烤肉店，顾客呢就直接把公用的餐盘放在椅子上来喂自己家的宠物狗狗。视频曝光之后呢，店家就销毁了餐盘，全面消杀。可问题是啊，还是拦不住这泼天的流量。我估摸着呀，这饭店损失肯定是不小的，后面的生意最近这段时间肯定也不会太好啊。网络时代啊，有些事儿就是传得这么快。狗狗的唾液呢，它携带了大量的病菌寄生虫，公共餐盘被宠物触碰，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像老人、小孩、体质弱的食客都会承担健康风险。有人说了，哎呀，这都是因为那个顾客素质低啊，这个顾客的素质反正就是的确是不怎么高啊。但我觉得饭店你就没有问题吗？你看顾客就在那儿带那么大一只狗进店，你就不管吗？还被人发到网上啊！现在你怕了，又是销毁餐盘，又是全店消杀，晚了。因为这舆情啊已经传开了，做餐饮的呀真不能马虎，你的管理得靠谱，否则呢就别怪大家不给你走个面，不去你店里消费了。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2: 今天开场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功夫女足啊，这个暑假大家有没有去看电影呢？根据电影平台的数据，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正式突破了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前三位。今年暑期档呢，有超百部中外影片会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等啊，多种类型。从飞驰人生三的燃到给阿嬷的情书的暖，类型越多元越说明电影正在回归它的初心，讲好不同的故事。市场啊，其实不怕竞争，怕的是千篇一律。观众呢，也不怕选择多，怕的是没得选。期待有更多好电影好作品，让观众也让行业找回信心。借灾难营销实在是太缺德啊。最近呢，
3: 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0: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爱上副驾驶，一个小时准备了行业来陪你度过。Hello， 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的主题歌单呢是关于极简，这里面有八首歌曲，没有过于花哨的编曲，大多呢歌手的声音也是淡淡的。

但是音乐嘛太简单了，所以呢今天挑选了类似极简的八首歌曲，会有这种简单的状态，但是呢音乐还是富有节奏跟变化的。你可以借着这些简单的没有负担的歌来整理你的思路。每个

你听到的八首歌曲的串烧呢，今天谁先播放出来？ 今天我们点歌主题呢是类似极简，不管是家庭的装修还是说在我们的办公环境办公桌，大家会说虽然极简少了那么一点点的生活的热度，但确实是会更加高效跟轻松的。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第一个歌手的声音会不会是你喜欢的。时光

今天我们点歌主题呢是类似极简，这些极简的歌你喜欢吗？就会让你感觉很舒服很踏实，然后呢你很清楚的知道它要传达的情绪。

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这个小时呢，我们化繁为简，给你来听到类似极简的音乐。接下来，谭维维。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化繁为简，把那些要做的工作暂时先放一放，把那些要操心的事儿暂时放一放，在简单的音乐当中，我们慢慢的来理清头绪。接下来听到的我们人气单曲歌单里的

我们今天歌单呢，主题是类似极简。生活里面你是极简主义吗？什么都会收拾的井井有条，摆放有序。我觉得在家居方面真的还挺难做到的，而且也会感觉少了那么一点生活的温度跟气息。不过在生活方式上面倒是可以来学习一下这种极简的生活方式跟态度。比如说一次只专注一件事情，看书的时候呢就专心的看书，这样的话做事的效率会

今天的这些节奏还喜欢吗？刚刚听到张学友在你身边，虽然今天八首歌曲啊选择的都不是特别抢耳的类型，但是呢他们流出的空间确实会让人感觉格外舒服，不急不躁的极简，类似极简生活方式当中有一点呢，也是留白，把更多的精力花在需要做的事情、重要的事情上面，这样的话会让你应该做的事情变得更加的美好，不要把事情安排的过于紧密，相反呢在事情跟事情之间留出一些空间，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从容。现在的人总是会很忙碌，不管是真的很忙，忙工作，还是忙着看朋友圈、回复留言，总之呢，每天都是忙忙碌碌、忙忙碌碌的。所以在这么一个繁忙的日子里面，给自己留出一点空间，留一点白，来一点极简主义，会觉得更加的舒服。接下来，谢春花，借我。

谢春花这首歌《借我》，他有很多歌，大部分吧都是会押韵尾的，所以呢，你听他的歌就像诗一样的流畅。今天爱上副驾驶就陪你听到这儿，希望你能够舒舒服服，能够找准好的节奏。我是小曼，我们再见喽，拜拜。

0: 这个城市有梦，有泪，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1: 宁德。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我觉得如果你现在的一段感情当中，当一个人离开你的时候，千万别问原因，回想一下和他谈恋爱之前，他说你性格好特别啊，和别的女生都不一样。后来分手的时候，他却说呢，你脾气太差了，我受不了。刚恋爱的时候，你不吃香菜，他会特意提醒服务员不要放香菜。爱吃辣，他即使红着脸满头大汗，也会陪你吃完一顿火锅。可到后来分手的时候呢，他说吃不到一块的人是生活不到一起的。最甜蜜的时候，他说你什么都不要担心，你有我呢，天塌下来我替你扛着。可分手的时候，他说你太粘人了，一点都不独立。我一度怀疑是因为我变了他才不爱了，但其实是他先不爱了，才觉得我什么都不对了。

朋友家养了一只很贵的品种猫，每次我去他家的时候，那只猫总在我身边蹭来蹭去，让我可以摸摸它，逗逗它。可呢，我本身并不喜欢猫，所以明明它那么干净，明明长得那么漂亮，明明那么希望得到我的喜欢，但我仍然不愿意去跟它有过多的接触。我和朋友说它掉毛，我不喜欢猫毛粘在我的身上，我怕它抓我，抓破还要去打针。可我家留下的流浪狗，那只趴着耳朵一见到人就会摇尾巴的中华田园犬，每一次都会让我心甘情愿地停下脚步，拿出包里的零食给它。它不是那么的漂亮，但当我看到它的眼睛的时候，我就想抱抱它，靠近它。我想此刻正在听我的你应该明白我说的这些的意思。喜欢是一个很主观的事情，因为喜欢哪怕绕大半个城市见一面也不会觉得辛苦，因为喜欢你的小缺点小毛病他都会觉得很可爱。可是反过来呢，不喜欢的时候，不喜欢就是即使你站在人群里闪闪发光，他也能做到视而不见。爱最大的魅力在于它能让人放下身段，改变原则，不计得失。可不爱就是锱铢必较，寸土不让。总有人锲而不舍地去追问，为什么你不爱我了，为什么你不再爱我了，是我哪儿做得不好吗？我都可以改。可你知道吗，一个人离开你的时候，最好不要问原因，因为你能想到的所有理由都是对的。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当一个人离开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也欢迎把你的想法、你的故事、你的答案分享给我。

0: 统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1: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2: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6: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7: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8: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前两天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向我科普了一个概念，叫做天平式恋爱。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两个人在一起就像是站在天平的两端，生活里各种事情会砸向你们，承受的事情越多的那一方就会下沉的越厉害，直到天平上掉下去，这段关系也就结束了。如果不想掉下去，就必须两个人一起分摊那些事儿。虽然这个概念是我和朋友们闲聊的时候自己定义的啊，但其实我觉得

就比如说我一个朋友微微，微微的男友苦苦追了她3年的时间，才等来她的那句我愿意。这一份坚持和真诚让微微被身边的朋友当成榜样羡慕了很久，但谁也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感情只维持了不到1年就分开了。导致微微和男友分手的那件事儿，说起来有些可笑。那天呢，微微心情不是很好，回家却发现自己早上出门的时候忘了带钥匙，而手机却在那个时候很巧合的没电了，她只好一个人在门口等。可偏偏那天男生加班回来的比较晚，微微的怒气在等待中不断的攀升。等男生回来的时候，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留给他，先把他劈头盖脸数落了一顿。说完之后呢，微微就回到卧室躺着，等男生来哄自己。那个时候他觉得，一个男生如果真的爱你，就会永远不问缘由的对你让步服软。而在那天之前，男生一直都是那样做的。那一首歌曲过后呢，再来和你分享一下之后他们的故事是怎么样的。

0: 叫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5: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那继续和各位分享刚刚我们分享的故事啊。可是呢，这个微微一直等到睡着，男生除了进来默默放下一杯红糖水之外呢，什么都没讲。第二天一早，男生就跟微微提出了分手。男生说，我是可以哄你，但我也偶尔需要被你哄一下，可是你一次都没关心过我，跟你在一起真的好累。总是这样，故事的开始接近完美，但故事的结束呢，却常常是这样。微微在那个时候才突然意识到，一旦把对方的宠爱当成理所当然，再好的爱情也会结束。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拥有天长地久的爱情，但天长地久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维系起来却很难。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边说，真正的爱情不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一段美好的感情里，最怕的就是只看到自己的诉求，而忽略掉对方在这段感情中的感受。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一生被宠爱，可谁又愿意去做那个永远单方面付出的人呢？长久的感情里，依赖和理解必须是双向的。男生需要容忍女生的小脾气、小任性，女生也要懂得关心男生的不易和委屈。也希望各位在自己的感情能够多些理解，多些包容。付出这事儿，我觉得也应该是双向的。

0: 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回来。那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这个话题呢，让我想起了一个短篇小说，叫《麦琪的礼物》啊。生活贫困的德拉和吉姆呢，为了能在生日的时候给对方送一份礼物而绞尽脑汁。德拉忍痛剪掉了自己秀丽的长发，用换来的钱呢，给丈夫的怀表买了一根白金表链。而丈夫吉姆却偷偷卖掉了自己的一块表，只为了给妻子买下那把渴望已久的发梳。虽然最后他们为对方买的礼物都没办法使用，但两个人在艰难的生活里努力爱对方，为对方付出的心意却令无数人感动和羡慕。都说贫穷是检验感情的最好办法，但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生活刁难的同时也得不到身边人的理解。真正相爱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忍心随意责怪和抱怨，他们会懂得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懂得付出，也懂得珍惜。人们总喜欢在感情结束之后来回忆过往的蛛丝马迹，去追问到底是谁先不爱的呢？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决定一段感情能不能长久的往往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你们双方是不是在这段感情当中付出了同等的真心。

0: 是那太阳东起西落又天亮。
1: 爱只有在相互的前提下才有意义，而选择先离开的那个人有可能不是不爱了，只是失望攒够了。我觉得爱情呢，是命运送每一个孤独灵魂的礼物，是我们在这茫茫人海中最大的依靠和底气。也希望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呢，希望你能遇到那个肯陪你一起经历风雨的人。毕竟相爱不易，只有不离不弃才能最终抵达幸福。也希望你们永远幸福快乐的一直走下去。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4: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
4: 宁德。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0: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
0: 九三点三，
1: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2: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4: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5: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4: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5: 味蕾迷路了吗？
4: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6: 前方转弯有惊喜。
3: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4: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露润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依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6: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4: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5: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7: 北京时间17:06，大家下午好，
8: 欢迎各位在星期二的傍晚的时间段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各大家直播的快乐下班路，我们是管宝组合，
7: 我是管涵，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宝宝一鸣哥哥。
7: 在我们今天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依旧会和大家一起分享话题，然后一起来聊天。
8: 是的，
7: 当然呢还是有3份礼物要送给大家。
8: 我今天呢给大家送出礼物哈，大家领取方式 式呢非常的简单，只要你在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公众微信号，然后呢我们公众号也关注一下，然后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里面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就可以领取这份奖品了啊。
7: 嗯，首先在这儿也欢迎此时此刻已经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哈。
8: Hello, 那何人笑
7: 啊，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在这个视频号直播间的这个互动话题。
8: 嗯，
7: 说说你印象当中最深的综艺节目，然后参与我们的这个话题，
8: 哎、
7: 好不好？
8: 是是是，
7: 来聊天。
8: 哎，除了这个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啊，哎，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们来说，大家更爱看的就是各档的综艺节目。
7: 是，综艺节目确实追的很多很多
8: 很多，那可能比电视剧可能追的还要多，是不是？
7: 就是追溯到最久最古早，应该就是正大综艺吧。
8: 哎呦
7: 哈，
8: 曲苑杂谈，你就那种是吧？就那种
7: 相声、
8: 小品、说唱、艺术，噔噔噔
7: 噔噔噔。你怎么就跑到那儿了
8: 啊？对，怎么就跑到评书、曲苑杂谈、
7: 相声
8: 啊、正大综艺上来？
7: 小品、曲苑杂谈是不是这样说？
8: 评书、
7: 笑话，哎，对，
8: 说唱艺术，
7: 哎，对，
8: 哎，正大综艺就是正大综艺有一个什么？
7: 爱是了，爱是阿猫，爱是了，
8: 哎，我一会儿找一下这歌吧。
7: 爱心，爱是了，
8: 哎呀，
7: 爱是人类最美丽的语言。
8: 正大，
7: 爱是。什么
8: 什么呀？爱的奉献吗？那首歌吗？
7: 没有，他的不是爱的奉献，他就是一首就我觉得非常非常妙的歌。
8: 哎，我看看啊。
7: 爱是了，你看到现在印象都很深，正大综艺。
8: 应该就是这个。
7: 是吗？
8: 听一下，来，我们听一下。
7: 对呀。

0: 中抑郁成长，
1: 一生长，再把爱的芬芳
0: 散播到处四方。就好好听哦，你要现在听还是觉得很妙哈。
1: 对呀、啊，
0: 什么歌？
1: 叫《爱的奉献》，真的就是《爱的奉献》
0: 啊。
1: 哎呀。
0: 每个人的身上啊，少游说程前，对，他有主持过一段时间。
1: 程前是什么？
0: 正大综艺应该造就了很多星、比如说杨澜呀、
1: yes
0: 程前还有谁？
1: 气候啊，
0: 我那时候确实年龄很小，就是他到底主持人是啊，赵忠祥是不是？
1: 那肯定的，倪萍、赵忠祥那肯定是啊，最早的。
0: 他们有没有主持过这个呀？
1: 有，肯定有。
0: 爱是当心，爱是了，是不是很有，真的好有岁月的痕迹？哎呀妈呀，那时候我才多大呀！
1: 我的妈，我怎么感觉有点烧心呢？我咋的了我？
0: 啊，就觉得岁月流失了是吧？
1: 哦，好，不是，我是真烧心了，不是。
0: 洪涛依旧说开心词典一站到底。对，开心词典我们刚才就是定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跟曹、我跟一宁还在说、开心词典是也是央视的，对不对？是不是王小丫的那个，他自此之后他就有那个翻手掌请答题，
1: 那个答题那个是一站到底吧，是不是啊？
0: 好像是开心词典。开心词典是谁主持的
1: 忘记了，但是我知道开心一百，我知道
0: 开心
1: 100
0: 是咱们东南卫视的，
1: 咱东南卫视的，
0: 东南卫视，对。
1: 那时候最早
0: 是，东南卫视也是当时几个名主持都是开心100造出来的。
1: 没错呀，我那时候小的时候，
0: 八小光和那个小庄，
1: 小庄啊、后面就变成了刘伟。
0: 是。
1: 对啊，是啊，开心词典是王小丫的，那没错，没错了哈。
0: 翻砖是，请答题。啊，请答。
1: 就不答。
0: 行，
1: 请你。请，后面大家开始不停的学习，是不是？
0: 对。
1: 还有呢，这个这很多朋友啊，
0: 然后那个印象最深的综艺节目啊，就是最早我刚才说的最早追溯到的，就我个人而言就是正大综艺了。就是我现在其实完全记不清楚正大综艺到底是干嘛的，因为那时候年龄真的很小。但是就是这首歌就。他就是会唱，因为
1: 听
0: 太多年了，
1: 因为一直在听。他这一出来，反正就是这首歌的前面前奏一响，不管你会不会唱，反正都能跟着那个旋律都能哼两句，
0: 对
1: 不对？
0: 然后再之后呢，就确实就到了那个咱们东南卫视的开心一百，还有就是
1: 银河之星大擂台，
0: 银河之星大擂台，
1: 对吧？
0: 火遍大江南北，火到了这个东北旮旯里头。
1: 没错，我跟你说，当年啊，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就是看什么，
0: 因为它是卫星，它是卫视台。
1: 对了，开心一百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是最早的综艺节目，那就是全国最早的综艺节目，应该说是。所以说那时候我的偶像，我就觉得哇的天哪，这就是明星，这个主持人就是明星。
0: 是。
1: 当时那时候呢，我小时候的梦想的那个偶像就是刘伟嘛。
0: 对。
1: 没想到有朝一日。
0: 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们两个都跟他一起同台主持。
1: 我们一起同台主持了，是不是？这个是缘分，就是这么的莫名其妙的。
0: 是啊，伟哥人还是很好的。
1: 对。然后少游说读书的时候啊，每周都追那个宪哥还有大 S 的，我猜那个。
0: 其实我猜我没怎么追啊，我是工作的时候，因为我最早的一份工作是新闻电视播音员，电视新闻播音员。然后我们那边其实就是在大家可能就是还没收几个台的时候，我们可以收到就是。像台湾啊，香港啊，就
1: 情书啊，
0: 就我们内部嘛，就是是可以看到这些，就是
1: 康熙来了，
0: 这系列，然后我就看康熙来了，
1: 那是小 S 是吧？
0: 然后当时就觉得哇，
1: 蔡康永
0: 怎么放得那么开？因为在我们年就是青春时代的时候，其实真的大家还是很盯的，
1: 就我们接受的教育方式是不一样的，
0: 非常的正统的、严肃的，是不是？然后保守
1: 的，
0: 结果呢？
1: 就你突然间看到了这样的，
0: 哇！台湾人原来都是这么说话的，
1: 就是咱们台湾同胞哈，你们看他们怎么会这样子？
0: 对，他们说话都是这样的。
1: 为什么要这样子啊？我天哪，这很机车哎！
0: 女生这样也就算了，男生也是。
1: 就我也觉得这样子很不错啦，
0: 对
1: 不对？
0: 然后之后我就经常也这样讲话，觉得很洋气。
1: 但是没有发现，
0: 然后就被领导批评。
1: 但是呢，但是我们来到这边，发现这边都这样啊。
0: 没有，那还是会有一点差别。当时就是真的每天讲话好像就是这样，
1: 就很机车的样子。
0: 领导说你到底要不要当新闻播音员？你讲话怎么变成这样了？
1: 要不你去凤凰台？凤 凤凰卫视好了。
0: 痛定思痛、哎、
1: 真的好机车呢，
0: 痛定思痛了很久呢。
1: 那看了一下时间，17:15马上到来了。我们一定要广告结束之后咱们一起走进综艺节目啊、
0: 哎、
2: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21，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我们的频率。今天我们在快乐下班路聊到的话题是，说说你印象当中最深的综艺节目。
1: 是啊，刚才我看到啊，咱们话题一抛出了之后啊，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们然后来到我们视频号直播间啊，还有在我们粉丝团当中积极的给我们评论啊。
0: 对，热火朝天。
1: 那可不咋的呢，是有的。你看新一类啊，说康熙来了是吧，这就是我们刚才上半段的时候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哎，
0: 我第一次
1: 最早就能看那个
0: 啊，原来一个女主持人是可以扑到男生
1: 的怀
0: 身上的，
1: 是不是那个，
0: 哎呀，真的是刷新了我的当时当下的三观。原谅我那个时候还
1: 就是一个少女，
0: 就是，没见过
1: 小女孩，是不是那个是虎什么虎狼之词都有啊，
0: 哎，对对对，我的妈呀，真的
1: 吓死人了，我的天，
0: 是
1: 是不是真的，你说那个扑到男生的那个，
0: 但是他也代表着一种就是文化吧，是不是啊，他也是他们就是
1: 放得开吗，
0: 就跟我们不一样的一种文化吧，
1: 对对对对，很自己解放的，
0: 哎，是
1: 解放天性了啊。
0: 然后还有啊，还有开心，对对对，还有开心明星脸。
1: 哦哟，谢谢少游，我差点忘记了。
0: 啊，这个好像也是东南卫视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开心明星脸。
0: 开心明星脸，还真的，当时我记得就是有一个人就因此出道了，后来确实在一些影视剧当中有出现。
1: 是谁？
0: 刘德华，模仿刘德华的一个演员。
1: 哦。
0: 然后后来他
1: 就，我知道，哦，知道了，他后来成为了一个武打的一个演员，
0: 嗯，
1: 对不对？
0: 就有一些影视作品里面确实就有他的存在，嗯，好，
1: 啊，他是开心明星脸出来的，啊，
0: 是 yes，
1: 嗯，哇天哪，啊，还有 C
0: 西西说我爱记歌词，哦，
1: 这是那个浙江卫视的，啊，
0: 当时就是那个华少和，
1: 那个依依了，
0: 不是依依
1: 啊，
0: 不依依，哦，是很后面了，
1: 依依再早一点，我知道，那个
0: 朱丹。朱丹，
1: 啊，对对，朱丹，
0: 我爱记歌词。朱丹就是在我爱记歌词当中红起来的。朱丹在我爱记歌词之前，其实我就认识他。他当时是跟那个，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俊逸的老婆叫什么来着？哎呀，一下子叫不出来。

0: 但是那个什么什么胡可，他和胡可两个人有
1: 沙溢啊，
0: 沙溢
1: 老婆胡可，
0: 胡可和朱丹在朱丹的《我爱记歌词》之前，他们两个是有搭档了一档节目的。就是也是有点像脱口秀，就我们两人就站在那儿一直说一直说。我的妈呀，就是当时我就觉得朱丹非常的生涩，就是挺僵硬的，就思维跟不上。胡可超级灵活，
1: 是不是？
0: 天哪，就表现力，然后思维。
1: 我一直都觉得朱丹挺僵硬的，到后面我也是觉得。
0: 那后来就好很多了，就是最早的时候真的是，就胡可就属于那种就秒杀级的那种类型。但是到了《我爱记歌词》的时候，因为就是力捧的一个节目嘛，所以主持人的妆造各方面都推上去之后，我觉得他是成长起来很多的。就是而且《我爱记歌词》其实它不会特别的考验一个主持人他当时当下即兴的那种口条能力，它更多的是整个氛围的这个烘子啊，然后再加上有华少作为一个男主持在旁边托底，
1: 插科打诨，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时就是应该来说他们两个之间成就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综艺的作品。
1: 不过这些呢，这些作品啊，说实话现在都是已经是典藏版了啊，珍藏在我们过去的记忆当中了。因为确实啊，后面呢就是做了一些综艺节目，可能也是为了迎合大家伙的一个喜爱，开始越来越往真人秀方面来走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就综艺像那个后面出来的多少届的跑男，那真的是红遍大江南北啊。
0: 对，跑男也是火的
1: Running Man， 那火到什么程度，你说。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如今的跑男真的把这个小猎豹郑恺大公大黄牛是不是把他们真的边缘化了，真的老了吗？他们
0: 边缘化的这些年我都没看了，
1: 我也是没看了。就因为什么现在都是流量为王了。
0: 对，谢谢你，真的跟我的就是审美都一样。
1: 谁呀？
0: 他就说了，就朱丹和胡可那个作品叫他们那个综艺节目叫太可乐了
1: 啊。
0: 就是真的胡可还是
1: 很可很好的，
0: 当时当下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女主
1: 持，脱口秀，
0: 很灵活，很灵活。
1: 那现在主要脱口秀那不会了，也不是主要脱口秀。那脱口秀这个东西呢，有的人爱看哈，有的人
0: 可能就是后来就谁很棒，就是其实我追的更多，其实那个就是跑男，我追的很少，坦白说
1: 啊，真的，
0: 我追的比较多的是王牌。
1: 王牌家族那也有看了，
0: 王牌因为主要是那个贾玲和那个沈腾
1: 嘛。
0: 我的妈呀，我觉得他们俩的搭档又是成就了一对全新的，就是很难，就是在这个快乐家族之后的王牌家族，我觉得就是他们两个就是灵魂人物。而且呢，坦白说，快乐家族有一点就是当时当下，因为我们要说
1: 快乐家族，
0: 对，快乐大本营啊，对啊，快乐家族啊，就是当时呢，还是会有一点就是个别主持人就是被定义成一定要装傻充愣的那种类型。然后，但是在跑男在那个王牌里面，我觉得就是贾玲和沈腾他们的那个角色，包括后期就陆陆续续来的其他的
1: 一些嘉宾嘛，
0: 嘉宾。也是主持人啊，他们也算主持人。我觉得每个人角色分工就非常的清晰，不会说哪个主持人特别傻帽啊，是不是？然后沈腾和贾玲他们的这个接梗能力太强了。
1: 你是不是说错了？
0: 我说
1: 那个王牌哈，王牌家族呢，这个综艺节目里面只有一个主持人，叫做沈涛。然后呢，你说那个是王天天向上，谢谢。你说的是天天向上和天天快乐家族，
0: 王牌真的是王牌。王牌里面
1: 只有沈涛一个主持人啊，剩下他们都是嘉宾。王牌家族
0: 他们是有个固定的王牌家族，
1: 对
0: 不对？
1: 没错，
0: 对啊，是啊，他们有固定的一个王牌家族一直都在里头吗？
1: 没错，
0: 就是这个家族我觉得就非常妙，他们的组合让我觉得很赞。
1: 是因为里边那个
0: 接梗能力太强了，
1: 那叫啥来着？就是那个大长腿的叫啥来着？
0: 大长腿就是那个什么什么？
1: 那刚飞。
0: 哎，那个谁？
1: 啊，
0: 常驻嘉宾。
1: 对，是什么来着？
0: 王牌家族是常驻嘉宾，是。
1: 沈腾常驻，对对对，常驻嘉宾。小时候到周六的晚上就蹲东南卫视，是不是？那时候东南卫视的都是什么呀？
0: 对，那时候东南卫视就是开心一百了
1: 、
0: 哦、
1: 银河之星
0: 大擂台，然后开心明星脸、
1: 哎、呦，
0: 就陆续最红的应该就是这三个了。
1: 是，
0: 然后后来浙江卫视红起来就是我爱记歌词，
1: 这中国好声音，
0: 中国好声音
1: 是不是
0: 我爱记歌词这两项、
1: 啊、我原来在2011年我毕业、嗯、大学毕业之后，然后我不是进到了哈尔滨卫视嘛，当时他也是一个是卫视的、嗯、然后他那个时候呢，但是我们那个没上星，
0: 嗯，
1: 没上星。然后当时那个年代正火的是什么？
0: 嗯，
1: 中国达人秀，上海东方卫视的。
0: 哦，中国达人秀也非常火，
1: 非常火，
0: 非常火呀，
1: 对不对？然后就那时候、嗯、除了中国达人秀，后面又出了中国梦想秀。
0: 梦想秀
1: 后面就是带翅膀的那个，就是你实现梦想的那个，就是翅膀张开的那个、嗯、
0: 梦想秀我就没怎么看，达人秀的时候确实还是很、哎、挺有点意思的，
1: 真的挺有意思的哈、嗯、来全国各地的达人吹拉弹唱各种绝活全来。
0: 是，
1: 然后我们那时候哈尔滨卫视就做了一档节目，也是就是类似于选秀类的达人秀的节目、
0: 嗯、是
1: 啊、哎，所以说哇，达人秀也好看哈、啊、
0: 没上星啊。然后还有就是天天向上啊，就我们细细说天天向上，汪涵是但是其实我觉得汪涵他就是他有点像快乐家族当中的这个
1: 何炅的
0: 角色就是定海神针。
1: 对，
0: 可是呢就是就是快乐家族当中的谢娜啊、
1: 嗯、
0: 还有这个维嘉呀，他们在角色会功能性还是非常强的、
1: 嗯、
0: 那在快天天向上这个家族里面呢，天天家族里面就是汪涵他是定海神针的话、嗯、
1: 主导。
0: 其实我在这里边我认为就是最最强的就是常驻嘉宾、嗯、或者说家族就是欧弟
1: 哈，后来又后来他走了，
0: 真的非常非常快，
1: 是是是，
0: 对，他就可以，
1: 而且他有的那种，
0: 他可以弥补，或者说他可以衬托的汪涵更强，
1: 对，
0: 哎，就是两个人的搭档能力太好了，
1: 嗯，但是没办法，后面还是离开了，
0: 嗯，那这个是啊、就是不同的因素导致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我们只评价
1: 节目、
0: 主持人的这个能力，主持能力、哎、啊，
1: 好了，那11:30到来了，咱们休息一会儿再回来哈，
0: 嗯，稍后见，
2: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2: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

0: 越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露润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4: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3: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5: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7:44，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93.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快乐下班路。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继续由管宝组合和大家快乐下班。
1: 知道今天呢？跟大家你怎么突然间就变成管宝了？
0: 就好怕你不让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1: 对吧，好吧，那我是你们的一名哥哥。
0: 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
1: 就是咱们印象深刻的那个综艺节目啊，然后那也真的是勾起了我们很多
0: 对对对，
1: 就是当年看节目时候的心情。
0: 然后西西说到一个，说现在是看五哈，对，
1: 什么东西，
0: 现在就出发五哈，就他哈哈哈哈哈哈，
1: 什么东西啊？
0: 就是一个综艺名字，
1: 叫五哈哈哈哈哈是吗？
0: 没有，他名就
1: 叫五哈，
0: 他的名字叫哈哈哈哈哈
1: 啊，五个哈字，
0: 简称五哈
1: 啊，
0: 就是那个谁呀、啊？邓超他们就从那个跑男那边过来了
1: 哦，
0: 他们从
1: 他们现在重新做了一个新的节目叫这个，
0: 非常火，也是
1: 是吗？
0: 那比跑男厉害多了。
1: 那这个里边谁啊？邓超还是谁啊？
0: 邓超在，然后那个谁呀、啊？
1: 是陈赫。
0: 哎，对，在。然后他们还有找了就是一个原先的灌篮高手那个教练，
1: 杨明，不是灌篮高手
0: 教练我名字没有办法全部说出来哈，就是西西可以帮助我一下，邓超、陈赫、
1: 鹿晗、哎呦，
0: 以及啊，他们还有常驻嘉宾的、
1: 范志毅啊，范志毅是踢球的，足球的，那不是篮球
0: 啊，范志毅啊，足球
1: 啊，足球的，
0: 对对，
1: 范志毅啊，
0: 范志毅很有感啊，
1: 对，
0: 非常好玩
1: 啊，现在还有吗这个节目啊？
0: 有啊，就是你可以上网去
1: 搜上，
0: 就系列看一下，你就发现好开心。
1: 哦，可以，哦，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了，就是之前那个抖音里边有出现经典桥段，他们在那个沙滩上面踢足球，是不是？排球什么的吧，然后邓超，
0: 对对对，
1: 哦，我想起那个就叫五哈的呀，
0: 五哈是。好玩的，哈哈哈哈哈！
1: 这一季刚刚结束是吧？
0: 可以追一下，
1: 我去追一下这一季啊，
0: 是，
1: 可以。所以说啊，现在这个跑男，你看看 Running Man 现在整了那么多，现在就是坚守着那个小郑恺啊，是不是？还有那个。大黄牛叫啥来着？
0: 大黄牛叫啥不知道，
1: 反正就他们两个怎么还会我就想怎么还会坚守，
0: 李晨
1: 怎么坚守下去呢？那为什么不一起去到一起来到这个哈哈哈里边呢？
0: 就
1: 玩一下，
0: 五哈说来到了宁德三都啊，五哈这一季啊，
1: 那来过是吧？
0: 是，
1: 哇的天哪，我竟然不知道这个。
0: 但是我其实不是特别想一定要看明星，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明星他就活在屏幕里面就好了，
1: 对啊，
0: 就是在生活当中你会突然间祛魅，就觉得啊，好吧，就
1: 漂亮，
0: 对，怎么那么帅啊？
1: 还有什么呢？综艺节目呢？
0: 有好多，
1: 很多，真的很多。
0: 就是我自己个人追的，就是《我是歌手》系列。这个是我当时跟我们家那个郝大儿啊，就是每年的那个神，因为就他就是年初的时候过完年，然后我们就开始追了。那时候他甚至还没有开学，然后就是疯狂的在追这个《我是歌手》，觉得很赞。然后之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声音模仿秀，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声动那个就是啊，就是那个声名奇境，那个
0: 声名奇境，我也觉得非常的精彩。我也是每一季，现在好像没有办了哈。就是每一季我当时都有追，我觉得声名奇境也很精彩。就是确实确实用声音能够塑造出非常多，你也可以看到很多明星的，
1: 对啊，他的一个不同的东西嘛，
0: 对，
1: 是是是。奇葩说啊，奇葩说我是这么不怎么看的哈，我是之前在上学那会儿哈，可能上大学那会儿。那时候因为在外地上学嘛，
0: 你都演啥呀？
1: 没啥演啥的，就像脱口秀似的吧，那种啊，就那种啊，站在台上说嘛，站台上
0: 说。奇葩说就造就了那个谁嘛，那个什么琴，那个什么琴来着？
1: 那个李雪琴啊。
0: 哎，李雪琴
1: 啊，是吧？好像
0: 就是最红的就是李雪琴了吧？还有谁？没了吧？
1: 不熟。
0: 对，
1: 那个真的，那个我对的那个不是特别熟，我感觉啊，也没啥呀。
0: 脱口秀，
1: 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啊，可能在零几年，可能09啊08那时候，有一个叫超级星光大道的，知不知道？
0: 知道一点。
1: 他那个
0: 印象不是很深，
1: 就是好像我记得那个是就是他那个是一个选秀类的唱歌的这个节目，好像是超级什么什么什么，反正我记得那时候也胡夏呀，就是从那时候出来的嘛。
0: 星光大道吧，不是有一个
1: 有啊
0: 什么星光大道？
1: 那时候以前的星光大道就是央视的三套嘛。
0: 啊，
1: 现在那个现在是那个谁在做吗？就是那个买题嘛。
0: 哎，当时不是还有个什么，就是李咏的那个节目，叫什么？
1: 非常六加 K
0: 啊，非常六加一，其实又火了好多年，是不是？
1: 嗯，
0: 很火，很火了很长的时间。
1: 超级星光大道是台湾的呀？
0: 啊，是台湾的吗？
1: 我忘记了，那我那个我说的那个歌，就是那个也是唱歌类的那个，比拼的，那个叫啥来着？
0: 嗯，
1: 就是胡夏就是从那里边出来的。
0: 啊，不知道。
1: 忘记了，忘记了。哎，我怎么今天一下午都在打歌啊？
0: 胡夏萧敬腾是台湾超级星光大道，
1: 哎，
0: 谢谢你。
1: 啊，对啊，萧敬腾，对，就是那个。
0: 嗯，
1: 然后当时萧敬腾还有杨宗纬、胡夏他们不都是从这个超级星光大道这个歌那个比赛？比赛当中出来
0: 也是造星造得很成功的哈。
1: 对对对，哎呦我的妈呀，刚才怎么了？
0: 又烧心了是吧？
1: 烧到我都打嗝了，哎呦门啊！
0: 食道反流。
1: 那个阿涵，你说一会儿，
0: 我说一会儿，我救你一下，
1: 救我一下，救我一下，我打嗝了。
0: 好，说到这个非常印象深刻的综艺，其实真的很多。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就是也是湖南台。湖南台就是其实最王牌的应该就是快乐家快乐大本营和这个叫什么来着，就
1: 王牌对王牌嘛，
0: 不
1: 还有开心那个快乐家那个不是天天向上嘛，
0: 天天向上，天天向上。然后中间呢他们有一段时间就是有我小伙伴们一起来帮忙想一下哈，就是模仿秀。
1: 嗯，
0: 就比如说贾玲他就去变成变成那个什么什么新白娘子啊之类的
1: 啊，对，
0: 白娘子啊之类的。然后那段时间就徐颖也是常驻嘉宾，
1: 是是是，
0: 徐颖扮演了非常多的角色。
1: 哎呀，那个叫啥来着？
0: 那个叫啥来着？
1: 还有什么锤娜丽莎是不是那个？
0: 哎，对，就是
1: 火星情报局。
0: 火星情报局吗？
1: 是、
0: 啊、
1: 没错没错，是那个，
0: 就是
1: 火星情报局，
0: 好像也是什么模仿秀之类的，不是吗？
1: 就是这个火星情报局，我记得好像是他
0: 名字叫，就是百变大咖秀，对，百变大咖秀，
1: 大咖秀啊，哎呀，
0: 那个我也有追过一小段时间，就是，有些确实很用心哦，就扮演的相当的形似神似啊，
1: 对啊，那是真的很用心，那服装道具啊。
0: 因为他还得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作品嘛，他不是说只是一个扮相，他还有相关的作品要呈现出来，
1: 对啊，
0: 就觉得哎呦很妙哦，就觉得很精彩。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还是要感谢咱们的各卫视啊，给了我们非常多精彩的一些栏目啊，就
1: 是
0: 让我们的、
1: 就是、
0: 我记得以前我在就是三十出头的时候还是经常会追电视的，然后让就每周晚上就全家人一起在干嘛，就在那看那个快乐大本营，然后非常安静的就是开始就是大家都不说话看看，然后就各自在那抽动着笑。

0: 就很好笑。
1: 哦，想起来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啥？
1: 那个一定是火遍大江南北，
0: 啥？
1: 谁都知道的
0: 啊。
1: 就是在我这样说吧，江苏卫视的一档节目。
0: 哦，就是相亲节目，是不是？
1: 啊、
0: 相亲叫啥来着？那个相亲，
1: 对，
0: 叫啥来着？
1: 叫什么？朋友们，江苏卫视。然后呢，就是那个主持人嘛，
0: 有玫瑰之约，不是
1: ，
0: 那个叫啥？那个太火了，我的天哪！
1: 火到怎么样？没朋友。
0: 那个乐嘉哈，
1: 那不乐嘉不行，乐嘉真的不行。
0: 不是，就是乐嘉那段时，他还常住的时候、啊、那段时间的、这个节目是特别火的一段时间。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后来好像就弱了一点。
1: 后来就性格原因啊，也是。
0: 我们不点评
1: 主持人嘉宾啊。
0: 就是孟非主持那个节目叫啥？就是最火的一段时间是乐嘉作为常驻嘉宾。
1: 对，还有个女的
0: 有在的那段时间，那个叫什么韩，那个心理学老师啊、
1: 对，这主持叫什么来着？
0: 孟非主持的
1: 真的叫什么来着？
0: 孟非主持的节目到底叫什么？
1: 哎呀妈，
0: 两个人都想不出来，
1: 一下子想不出来了，
0: 百度了啊！
1: 你搜一下吧，反正那个，哎呀妈呀，
0: 非诚勿扰，
1: 非诚勿扰！
0: 哎呀，是的，
1: 对，谢谢啊 ，C O C 呀！
0: 你们 C C， 你真的是一个电视迷，
1: 就是综艺咖哎，
0: 咖，就是说什么你都能够解，而且脑子比咱好使多了。
1: 是我们这可能是老了，确实就是一下子就非诚勿扰这么出名的一档节目，而且孟非呢，根据这一档节目还获得了，就是有一项那个最佳男主持年度最佳男主持，跟那个
0: 当时真的有好多，就是像澳门的那种豪门千金、都有来参加这个非诚，
1: 就是非诚勿扰作为嘉宾哈。
0: 对，就是他参加的时候，
1: 天啊，
0: 是他参加的时候，甚至就是什么夸张到，就是身边都是有保镖陪着的，
1: 有病啊，
0: 六个保镖跟着他一起来，
1: 三四来选。选怎么选？
0: 不是人家就是真的可能就需要的，就是不看剧只看综艺。
1: 我觉得他可能也是一种曝光度啊。
0: 我也是追的，西西说不看剧，有些剧追起来也很精彩。
1: 剧也是追，我也是喜欢看电视剧的啊，或者包括电影。
0: 我以前就是《流星花园》啊，追的呀，
1: 是吧？酸菜啊，蓝色生死恋啊，
0: 天天就觉得自己就是山菜，
1: 那也好
0: 啊，就觉得世界里面自己世界会有一个道明寺，然后天天就想着，霸道总裁，只爱我，
1: 果然还是小女生的想法啊，
0: 但是青春年少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就应该要这样子爱幻想啊，真的那也是一段很妙的。时间嘛、
1: 听说那个打嗝的时候呢，就突然吓他一下，会一下子就好。
0: 下直播之后，我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就是不需要吓你，就是这此时此刻在工作过程当中不大合适啊。他你自己也可以搞定，就是单边手也分享一下给我们电波当中的小伙伴们哈。单手就手掌伸平了啊，然后放在你的这个天灵盖这个顶、头顶这边，然后另外一边握拳，当成一个小锤子，然后去砸它。就砸它、就轻轻砸嘛，轻轻锤，大概锤那么30-40下吧，
1: 70-90，
0: 对，就是锤30-40下，然后保个肌痉挛这个问题它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你倒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是我们家弟弟分享给我 的
1: 我正在锤哈，我现在锤了快30下了，
0: 大家会听到这个话筒当中有一点蹦蹦的声音，都是他锤脑袋，这主持人疯了。
1: 播着之前啊，我是哪一年啊，我记得做节目出现，这是第二次出现了打嗝的情况啊。第一次呢是因为我那时候嗓子可能是发炎了、后来之后干嘛去了，药店开了那个胖大海什么的那个来泡水，然后呢就是喝完了之后我连着他这连着喝，我就一天三顿的喝、喝完了之后就连着打了2-3天的嗝，上节目一嗝就没停过，因为那玩意儿太寒了太凉了、感觉是伤到胃了，
0: 伤胃了，
1: 对、行了吧，我觉得今天呢就
0: 已经跟大家分享非常多了，就是哇我的妈呀，我们细数一下非诚勿扰、是不是百变大咖秀，模仿大咖秀，火星情报局、幸运52，非诚6+1，
1: 超级星光大道，
0: 超级星光大道，
1: 脱口秀，奇葩说、
0: 脱口秀，
1: 还有那个哈哈哈五哈
0: 哈，
1: 这祝达人秀、
0: 对，
1: 极限挑战，我王牌对王牌，
0: 快乐大本营，
1: 银河之星大擂台，
0: 达人秀，
1: 开心100，我还记歌词，
0: 哎呀妈呀，
1: 康熙来了，
0: 太可乐了，
1: 哎呀我的妈呀，正大综艺，
0: 哎，开心星脸。

0: 这么多的综艺节目陪伴了我们成长，你看看，
1: 是，
0: 谢谢你们，
1: 终于老了，
0: 感谢。
1: 如数家珍成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老了。
0: CEC 说，打嗝可以憋气，或者含一口水分七次慢吞。
1: 他打嗝的时候，他还能憋气和慢吞，这本身就技术含量挺高的。
0: 挺有技术含量，我试一下，好吧？
1: 也是也是、
0: 啊。行了，要不咱今天就这样吧，我去把这嗝给他就顺一顺啊。
1: 好了，也和大家分享了非常多啊、嗯，感谢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分享了如此之多，就是主持人俩主持人啊，哎，那个啥啥啥又说不出名儿，
0: 对对对，
1: 那些、
0: 哎、全得靠你们呢、
1: 啊，全靠大家啊、嗯，就是完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追溯啊。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啦，嗯、我们
0: 明天中午
1: 啊，
0: 一路好嗨，咱们再见，
1: 再见、
0: 啊，好吧，
1: 拜拜，
0: 拜拜。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Music 音乐先锋力量。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一首阿肆《若你爱上油麻地》。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的歌，郭采洁《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满舒克 Wing。 风呢大多数都是用来形容自由自在的状态的，但是在这首歌里面，风被满舒克唱成了一种不具名的悲伤的情绪，有一种孤独感所出现。我播首音乐吧，满舒克 Wing。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接下来听到的宁静所唱的这一首歌曲《在风中》，宁静选择了董吉吉的创作，可能很多人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吧，董吉吉。那这首歌里呢，原本有一句话是，他们永远迎着风，因为有风的地方就有光，或许正因为这样，想要表达的也是宁静想说的，也就有了这一次的选择。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

0: 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我觉得如果你现在的一段感情当中，当一个人离开你的时候，千万别问原因。回想一下，和他谈恋爱之前，他说你性格好特别啊，和别的女生都不一样。后来分手的时候，他却说呢，你脾气太差了，我受不了。刚恋爱的时候，你不吃香菜，他会特意提醒服务员不要放香菜。爱吃辣，他即使红着脸满头大汗也会陪你吃完一顿火锅。可到后来分手的时候呢，他说吃不到一块的人是生活不到一起的。最甜蜜的时候，他说你什么都不要担心，你有我呢，天塌下来我替你扛着。可分手的时候，他说你太粘人了，一点都不独立。我一度怀疑是因为我变了他才不爱了，但其实是他先不爱了，才觉得我什么都不对了。

朋友家养了一只很贵的品种猫，每次我去他家的时候，那只猫总在我身边蹭来蹭去，让我可以摸摸它，逗逗它。可呢，我本身并不喜欢猫，所以明明它那么干净，明明长得那么漂亮，明明那么希望得到我的喜欢，但我仍然不愿意去跟它有过多的接触。我和朋友说它掉毛，我不喜欢猫毛粘在我的身上，我怕它抓我，抓破还要去打针。可我家留下的流浪狗，那只趴着耳朵一见到人就会摇尾巴的中华田园犬，每一次都会让我心甘情愿地停下脚步，拿出包里的零食给它。它不是那么的漂亮，但当我看到它的眼睛的时候，我就想抱抱它，靠近它。我想此刻正在听我的你应该明白我说的这些的意思。喜欢是一个很主观的事情，因为喜欢哪怕绕大半个城市见一面也不会觉得辛苦，因为喜欢你的小缺点小毛病他都会觉得很可爱。可是反过来呢，不喜欢的时候，不喜欢就是即使你站在人群里闪闪发光，他也能做到视而不见。爱最大的魅力在于他能让人放下身段，改变原则，不计得失。可不爱就是锱铢必较，寸土不让。总有人锲而不舍地去追问，为什么你不爱我了，为什么你不再爱我了，是我哪儿做的不好吗？我都可以改。可你知道吗，一个人离开你的时候，最好不要问原因，因为你能想到的所有理由都是对的。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当一个人离开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也欢迎把你的想法、你的故事、你的答案分享给我，

0: 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前两天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向我科普了一个概念，叫做天平式恋爱。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两个人在一起就像是站在天平的两端，生活里各种事情会砸向你们，承受的事情越多的那一方就会下沉的越厉害，直到天平上掉下去，这段关系也

就比如说我一个朋友微微，微微的男友苦苦追了她3年的时间，才等来她的那句我愿意。这一份坚持和真诚让微微被身边的朋友当成榜样羡慕了很久，但谁也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感情只维持了不到1年就分开了。导致微微和男友分手的那件事儿，说起来有些可笑。那天呢，微微心情不是很好，回家却发现自己早上出门的时候忘了带钥匙，而手机却在那个时候很巧合的没电了，她只好一个人在门口等。可偏偏那天男生加班回来的比较晚，微微的怒气在等待中不断的攀升。等男生回来的时候，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留给他，先把他劈头盖脸数落了一顿。说完之后呢，微微就回到卧室躺着，等男生来哄自己。那个时候他觉得，一个男生如果真的爱你，就会永远不问缘由的对你让步服软。而在那天之前，男生一直都是那样做的。那一首歌曲过后呢，再来和你分享一下之后他们的故事是怎么样的。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那继续和各位分享刚刚我们分享的故事啊。可是呢，这个微微一直等到睡着，男生除了进来默默放下一杯红糖水之外呢，什么都没讲。第二天一早，男生就跟微微提出了分手。男生说，我是可以哄你，但我也偶尔需要被你哄一下。可是你一次都没关心过我，跟你在一起真的好累。总是这样，故事的开始接近完美，但故事的结束呢，却常常是这样。微微在那个时候才突然意识到，一旦把对方的宠爱当成理所当然，再好的爱情也会结束。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拥有天长地久的爱情，但天长地久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维系起来却很难。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边说，真正的爱情不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一段美好的感情里，最怕的就是只看到自己的诉求，而忽略掉对方在这段感情中的感受。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一生被宠爱，可谁又愿意去做那个永远单方面付出的人呢？长久的感情里，依赖和理解必须是双向的。男生需要容忍女生的小脾气、小任性，女生也要懂得关心男生的不易和委屈。也希望各位在自己的感情能够多些理解，多些包容。付出这事儿，我觉得也应该是双向的。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回来。那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这个话题呢，让我想起了一个短篇小说，叫《麦琪的礼物》啊。生活贫困的德拉和吉姆呢，为了能在生日的时候给对方送一份礼物而绞尽脑汁。德拉忍痛剪掉了自己秀丽的长发，用换来的钱呢，给丈夫的怀表买了一根白金表链，而丈夫吉姆却偷偷卖掉了自己的一块表，只为了给妻子买下那把渴望已久的发梳。虽然最后他们为对方买的礼物都没办法使用，但两个人在艰难的生活里努力爱对方，为对方付出的心意却令无数人感动和羡慕。都说贫穷是检验感情的最好办法，但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生活刁难的同时也得不到身边人的理解。真正相爱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忍心随意责怪和抱怨，他们会懂得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懂得付出，也懂得珍惜。人们总喜欢在感情结束之后来回忆过往的蛛丝马迹，去追问到底是谁先不爱的呢？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决定一段感情能不能长久的往往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你们双方是不是在这段感情当中付出了同等的真心。

0: 是那太阳东起西落又天亮。
1: 爱只有在相互的前提下才有意义，而选择先离开的那个人有可能不是不爱了，只是失望攒够了。我觉得爱情呢，是命运送每一个孤独灵魂的礼物，是我们在这茫茫人海中最大的依靠和底气。也希望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呢，希望你能遇到那个肯陪你一起经历风雨的人。毕竟相爱不易，只有不离不弃才能最终抵达幸福。也希望你们永远幸福快乐地一直走下去。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样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来自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嗯，
10: 大家好，袁一好。
9: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叫《漫游瑞士》，一本真人手绘插画书。然后一宁跟我聊说，很可惜的是我去的那个时候落地是当地时间的晚上，嗯，所以没有办法从舷窗里看到外面这种绿色的色块。当时看到的是，对，因为已经是黑夜了嘛，所以是星光点点，对，但是回程的时候，其实起飞的时候是能看到云层底下的这些绿色的色块的，但是冬天呢，它在绿的前提下可能还会再更多一些白色的画幅。
10: 是的，其实我第一次去到瑞士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也是从舷窗看下去，就是快要降落快要抵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下面一块一块田地好像是不是被完完整整的测量过，然后大大小小都一样，但是它们的颜色又不一样，感觉它好像是一个艺术品，还是大自然做的，还是人工做，你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9: 就感觉当地的这个土地规划师是个理工生，然后他要先精确的划分好，对对对。但其实没有，这就是瑞士给人的感受，就是他既松弛又严谨。
10: 是的，
9: 他不会严谨到让你觉得很有距离感，他依然保有热情和质朴在。
10: 对，也很淳朴。他们当地人，尤其是山里面的人，他们都非常的可爱，我觉得。
9: 你说一说为什么当时在选画师来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会选到了舍热热。
10: 你问这个真的是问到点子上了，因为当时我们确实在想这个项目的时候是在去年的春天，我们和出版社在聊，
9: 启动很快耶。
10: 对，然后他做这个行程，然后之后他现在画了，我们那天数了一下大概120多幅画，他是非常勤奋的一个插画师。但是当时我们在盲选哪一位插画师来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是和出版社一起，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也是跟我们再续前缘。其实12年前的时候，我们跟他们有做过一本叫《畅游瑞士》，于是现在这个《漫游瑞士》是一个2.0的版本。
9: 畅游瑞士是那种画册类型的吗？
10: 畅游瑞士其实是一个非常的旅行导览导读工具书，没错，它是，
9: 我有印象，是一个小开本吧，
10: 对，厚厚的，很厚的一本书，然后蓝色的封面，当时我们也是海选的作家去到瑞士去，然后旅行回来以后写的这个实用的指南。但是现在的这一本呢，就是它会让你很沉浸式的来，既有想象又有一些阅读的空间。当时我们就在选插画师的过程中，编辑也带给我们了一些不同的一些
9: 选择。
10: 是的，在通知他们之前，他们都是不知道的。我们做了一个盲选，编辑他们自己也有一个选择，我们

0: 包括我老板，他是一个瑞士人，他是主要来看这些画作，我主要来看大家的
1: 文
0: 笔，文
1: 字，
0: 是的。但是最后我们盲选翻开答案的时候，发现大家都选的是佘热热，因为我很喜欢他的文字，他非常的细腻，他是有观察然后有生活的人。同时我老板是说他的画风非常的一致，而且他有很多的想象和彩色的空间，能够体现出瑞士的多样性。同时呢，这个编辑他们也是觉得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作者。
1: 所以我在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对于佘热热的介绍我都不忍心只叫他是插画艺术家，我会愿意叫他插画艺术家以及作家，
0: 是的，
1: 作者，因为他的文字就像你所说的，是让人能看得进去且有信息量的。
0: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也是觉得我看过他那一本上一本书之后，然后我说我觉得他写得很好，然后当时那个编辑他们出版社的编辑跟我们说的一句话我现在印象还很深，他说佘热热是一个文笔很好的作家，刚好他又会画很好的插画，
1: 且他的观察点非常的细腻。比方说我剧透一点点，在这本书刚翻开的这一站，他抵达瑞士以后吃的第一餐是素食餐厅，他自己就是在文字里表达说啊，说到素食餐厅我是有点担心的，怕不好吃，然后再加上以往大部分的游客对于瑞士都会有一个误解，叫做说瑞士美食
0: 荒
1: 漠嘛。但是真的我在今年冬天去完瑞士以后回来以后，我就到处都跟人说，我说谁说瑞士是美食荒漠了，好吃着呢。然后他在素食餐厅里面，一是觉得菜品非常的丰富，就是所谓的素食餐厅是打破了自己对于素食的理解的，其次呢，他画了一幅画，画上是一个当地的阿姨，画下来以后她在旁边备注了一行小的文字，说这位阿姨的裙子配丝巾很有品味。
0: 女孩子的视角啊，
1: 就这种小点会让你立刻就被拽到了她当时吃饭的这个场景里面。你可能也会预设说，等到有一天我去到了瑞士，在某一家餐厅里面，我身边的人大概会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0: 我也可能不会再穿着一个运动鞋然后去那边拿东西，是吧？我可能会觉得哎呀，大家还是很重视每一餐的。
1: 是因为我们今天说这本插画书嘛，插画呢更多的是色彩的笔触，而且在讲到瑞士国家旅游局在启动这个项目之前，其实有不同的选择可以来选艺术家来表达瑞士，可是最后他们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佘热热。除了文笔，除了画风的统一以外，更多的其实就是他的笔触，所谓他的风格，他的绘画的特点是能够戳中我们的，而且非常能够代表瑞士的风格。
0: 确实，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他第一本书里面，其实其中有一幅画是一个雪山，雪地里面的树林。他后来跟我们说，那个其实就是他有一次去到瑞士和意大利边界处，然后瑞士那一边的一个冬季的景象。所以虽然那本书是博洛尼亚，但是其实里面也暗暗藏了瑞士的。
1: 没有想到在几年之后，其实也就是两年还是三年之后，立刻就达成了这个合作。
0: 是的，都是缘分。
1: 对，接下来其实更想让大家看到的还是我们在发布会上媒体老师们的作品。这幅必须要隆重介绍一下，这幅是和我同行的那位一起
0: 画。你怎么知道
1: 的？因为咱俩说你
0: 你想到了。
1: 对，这幅图我是专门拿出来的。首先他是一个单板滑雪的高手，然后日常呢就把自己打扮得很酷。
0: 对，然后他是一个 rapper， 然后他还打网球。
1: 对，都是。我从来没有想到他的笔触可以如此之细腻，我只是想问一下，为什么 Uno 你没有用色彩？
0: 他其实
1: 就是很酷的 rapper 想要表达的东西。
0: 是，你可以看到他画的还是很像的，因为面前就是他临摹的那一幅画，就在有蓝天有树林，然后还有房子，然后他画的是这一个景象。他就是在所有人在用彩色来描绘的时候，他用这个铅笔素描了一幅，确实还
1: 他还在缆车上写了 Lux。
0: 对，
1: Lux 学长应该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他说他还没有去过，所以他一定要呼喊出来。
1: 我也没有去这次，因为我们这趟去到的那个少女峰地区是去了 First的那个雪场，因为它有更多的户外的体验项目，高山的体验项目。
0: 对，你们基本上上一次是集中在瑞士中部的两个地区，拉兹会比较偏一点，它在东边一些，所以下次呗。而且它也是一个单板的一个自由式滑雪的一个圣地。可以看到它这些小房子也非常的有意思，他们就是整个一个滑雪度假村，所以就是在这里吃在这里住。在瑞士很少有这样的，就是你直接住在这里，然后从这里就能滑雪，基本上他们是一个

0: 开放村落嘛。
1: 嗯嗯嗯。但是我们这次在少女峰地区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在格林德瓦，
0: 嗯
1: 啊，在温根哦，对，温根那边，对对对，温根那儿的时候，有一部分是滑到温根那小镇里头的，
0: 嗯，
1: 然后你就滑着滑着时候到人村子里了，
0: 滑进滑出了，
1: 对，然后穿过人家村子小道之后，你可能接着再往山上滑，
0: 那你很厉害，你其实穿了很多个村子，你已经
1: 对，
0: 就是沿着火车的线路，
1: 我还和我的同行人一起去探望了他们在几年前去过温根那个雪场的一个老朋友，
0: 嗯，
1: 然后那个瑞士人他有微信。
0: 是，
1: 可是其实瑞士人是不用微信的，
0: 专门留着微信跟这几个中国朋友来联系。
1: 对，然后后来我们回来以后，我发现一个小的规律，就是只要我们这一波同行人去探望过这位瑞士朋友的人发了朋友圈，他就会立刻点赞，因为我们一定是全部都出现在他的朋友圈列表里面了，嗯，这很有趣。
0: 而且他会，你想都已经两三年没有见过了，他还是认识这些朋友，
1: 牢牢
0: 是的，下次去你也可以去找他了，
1: 还要继续去看他。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样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们的创作作品，
8: 很厉害，他也真的是一个，我觉得
7: 可以给你们公画公稿吧。
8: 是的，他画得很细腻，其实他就是各种颜色的绿色蓝色他都用上了，然后就是山坡的这种有阳光然后有风吹过的感觉，是吧？我觉得大家还真的是每个人都自成一派，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对瑞士的一个形容，
7: 而且这和去过或没去过关系还不是很大。
8: 嗯，他应该好像是没有真正去过这个部分。
7: 嗯，还有这里，
8: 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朋友，他画的是采尔马特，可以看到中间是马特洪峰，就是那个三角形的山峰，然后下面
7: 是
8: 村落，
7: 就
8: 是
7: 巧克力上会有的那个
8: 对三角山。就是很形象，对吧？然后近处还有一些树枝。
7: 这里是会有很多牧场吗？采尔马特？
8: 采尔马特其实就是山下的一个小村子，它在山坡上面会有一些牛和羊。
7: Dialogue ZH 说，漫游瑞士让我想起了以前曾经看过两本类似类型的书，一本是叫《O 型散影》这本书，还有另外一本叫《古巴印象》。说前者呢是照片配上短小的文字，旅行加上摄影的感悟集，对，以前很流行摄影集。后者呢像是长文字配照片的伴随享游记。那这次漫游瑞士就更厉害了，它是手画的插画，
8: 一百多幅。
7: 我也问过舍热热，我说你是把它作为每天的必修课作业，我今天去完这些地儿，我要把它画出来，还是说我最后一起回到了家之后，我再拿出当时的记录的照片或者影像再出来创作。他说更偏向后者。因为他很想沉浸式的全情的投入到旅行当中。但是旅行我们现在人会用很多的记录方式，影像照片一定是少不了的。他说回过头之后，其实当你回到自己熟悉的小空间里，你就会有更多的创作灵感在你的影像记录上去附加一层自己感性的东西。但是也不外乎有一些地方，比如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苏黎世湖畔的那张金色的图片，他说他当时就有画下来一部分，然后回去了以后又添加了他影像的一些印象，又增加了一部分。
8: 我有看到他有一些小的手稿，包括在山上的时候，然后在船上，包括早上起来他在酒店外面的这个草坪上面，有一些就是小小的手稿，但是他最后就把它加工成了真正的完稿，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7: 再看看下一位。这种就用大色块来表达也很有趣。
8: 这位朋友我其实当时批评他了，因为他是先说他用 AI 形成了一个他对苏黎世的想象，
7: 过于 AI 了，
8: 对，然后之后他再按照这个 AI 的一个形容他画出来的。但是其实
7: 也很用心，这也是苏黎世，因为我看到钟楼了。
8: 是的，而且他还有这个蓝色的白色的这个电车，这个也是苏黎世特有的。
7: 只有蓝白的电车是只有苏黎世有。
8: 苏黎世的周期就是蓝色和白色，其实琉森也是这两个颜色，但他们一个是竖着分割的，一个是斜着分割的，但是苏黎世的电

0: 车就完全是这个颜色。
1: 我们再来看这张，也是 Lux
0: 另外一个 Lux
1: 啊，因为你们当天的海报图之一就有这张图，
0: 对，他们可以参考。
1: 就是类似于这张图片所呈现出来的雪场的场景。

0: 你能想象到说一定是有人保留着最原始的生火的那种习惯在的。
1: 对，就是它不是一个景区，它其实就是一个生火
0: 的场景、然后当地人真的就是每天赶早起来，然后坐班车来雪场、我前段时间去木木美术馆看了你们的那个展览之后，有一张展览当中呈现出来一张照片，我还开玩笑说只有在雪场能够看到瑞士有人口密度这么高的时刻
1: 排队上车，对吧你们去的时候也赶上了有吗？早上的时候是不是上缆车的人会多一些、
0: First 可能有排队现象、但是其他的地方没有，但是你会在那儿才能看到人那么多。
1: 是的，
0: 要不然在瑞士的其他地区人口还是相对比较的
1: 肯定
0: 稀少一些，人均占有面积是很大的
1: 对
0: 啊，今天我们通过漫游瑞士这本插画书来打开对于瑞士的另外一种认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呢去找到这本书，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这本纯手绘的，来自马雨晴舍热热的这本插画书，然后去获取到自己对于瑞士的更多色彩的认知。像这个季节现在进入到七月份了，也是暑期了，今年的夏天一宁你觉得瑞士有一些什么样新增的好玩的亮点吗？
1: 我们其实今年想推荐的就是一些新的地方，因为可能像琉森啊、少女峰啊，夏天的时候确实游客也比较多，可能价格也相对于平时的淡季来说会贵一些，所以我们刚刚有推荐 Lux、那边可能人会少一些。
0: Lux 在夏天不做雪场的时候它会什么样？
1: 它是一个徒步的圣地，那边还有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自然遗产可以在那边走，然后它还有一些很长的树顶漫步，还是很放松的。而且那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颜色很蓝的考马湖，你可以沿着湖走一圈。
0: 大家千万不要被徒步这两个字吓到。
1: 哎，对，其实风景游人，因为交通很方便，
0: 是，
1: 你走不动了，随时可以跳到旁边的公交车啊、缆车啊，或者登山小火车，绿色的，因为从山上面还是白雪皑皑，它因为在雪线以上，
0: 对，
1: 那从山下到山上的过程就是一个一年四季的过程，下面是夏天，然后中间可能草会越来越稀少一点，然后黄一点，到上面就是完全白雪皑皑。
0: 但我真的要强烈建议大家，英格堡小镇是你们夏天如果去一定要必停留的一个地方，最好能在那儿住上两晚左右，因为你从来没有觉得说一个小镇的生活场景能够跟巨大的雪山、铁力士山离得这么近。我当时在小镇的主街道，也不能叫主街道，街道上拍照的时候，那个背景的铁力士雪山，它就假到我自己都怀疑我这张照片难道不是抠绿幕布拍出来的吗？
1: 真的是真的
0: 啊，它真的是真的，但是你真的百口莫辩的那种状态。生活在雪山脚下过一年四季，当然我们体验的是冬天，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夏天和秋天更多的场景。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机，选择合适的季节，去打开你梦想当中属于你的瑞士的色彩。我是袁一，欢迎，谢谢依宁。
1: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

0: 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九，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大学生荐书环节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东北师范大学传媒专业研究生2年级的学生张逸文。逸文你好。
4: 红九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两本书籍，也就是对你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书籍，先把书名给朋友们做一个介绍。
4: 第一本叫《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第二本叫《秘密》。
3: 哎，今天我们起了一个主题啊，叫做“向外独行，向内自愈”。
4: 对，
3: 也希望能够通过两本书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吧，哈、啊。
4: 嗯。
3: 我们提到了“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样的一本书啊，也是非常有感触哈、啊。但是你在读了这样的一本书之后，其中有没有一些金句或者有一些桥段是对你影响比较大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我觉得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嗯，有，就是他书里有一句话也是这个全书的核心、
3: 嗯、
4: 就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山，不必追赶别人的候鸟，你只管飞往你自己的旷野。这句话，
3: 嗯，
4: 就是，包括读完这句话，我也会觉得，以前一直以为成长的意义就是不断的变好，不断变强，我要追上所有人的脚步，我要变成最好的。但是读完这本书，我觉得，成长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区分别人的人生和自己的人生。
3: 嗯，
4: 而且塔拉最后他不是和原生家庭决裂，和家人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他接纳了自己的过去，也拥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忠于自我的勇气。他说，我们读书上大学，我们不断经历成长，目的不是为了战胜谁，而是为了看清自己是谁。而且他的哥哥泰勒也是他成长道路上一个很重要的引路人，虽然他后面辍学，但是他曾经上过学，并且一直坚持自学。泰勒离家之前就对塔拉说，外面有一个世界，一旦爸爸不在你耳边灌输他的观点，世界就会看起来大不一样。
3: 嗯，
4: 于是塔拉后面也就开始了他的自学之路。他没有老师指引，也没有教材，更煎熬的是内心的负罪感。他觉得每学一点东西都是在背叛家庭，背叛父亲。最终他通过自学考上大学，但是他离开大山的道路并不容易。父亲认为他一定会在大学里堕落，哥哥肖恩也是在痛斥他对家庭的背叛。这时候只有母亲悄悄塞给他一沓现金，是他这些年给别人做助产士偷偷存下的，还有一小瓶精油，这个是他能给塔拉所有的支撑。
3: 嗯，
4: 塔拉在大学里面也是经历了重重困难，哥哥一直是他的精神支柱。在一次被父亲威胁之后，他就跟哥哥泰勒诉苦。哥哥说，塔拉，我知道你很难，但是你要记住，如果你现在回去，就再也没有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了。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那座山不是巴克峰，而是你自己的内心。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就是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就是来自你的内心。
3: 嗯，
4: 而且我觉得我们都要想一想，我们每个人是否都有一座需要飞离的大山呢？
3: 嗯，就是这也是从精神觉醒到这个成长落地的一个过程。
4: 对
3: 啊，就刚才你也是读了一下书中的一些经典的一个片段哈，就是我觉得人生要完成几件事情哈，如果是把它总结起来，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寻找自己内心的山河啊、
4: 嗯、
3: 然后另外一个是站稳人间的烟火啊。你看我做了一系列的节目，就是这些名家写给青年的信，有的是写给艺术家

0: 的，有的是写给喜欢写诗的诗人的，有的是写给所有青年人的。这里面其实最经典的还是写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啊，朱光潜先生的。其中他写到了说，人生第一要义是生活。
1: 嗯
0: 啊，就是说这提到刚才我完成的第二个，就是人间的烟火，你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呀。现在其实很多学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对吧？就自理能力真的非常的差，就是也不会自己做饭，甚至我跟你说，我都见过上了大学还不会坐地铁的。
1: 嗯，
0: 真的，我都已经惊呆了，就是因为家长车接车送，从来没有让他独立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些实践。然后呢，但是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你说咱们说生为为人啊，他其实本质上来讲的话，你要在这个地球上独自的去生活嘛，你得有这样一个能力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就像我是一个老虎宝宝，我天天在妈妈的怀抱里啊，我说人妈妈哈，
1: 嗯，
0: 然后喝奶吃肉，他其实就丧失了他去看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感。
1: 对对
0: 对吧，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大自然啊。然后呢，我跟你说，如果一辈子都这样也还好，就怕突然有一天这主人不养他了。
1: 对，
0: 父母有一天会走吧。
1: 对，
0: 有一天可能你就得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
1: 嗯，
0: 在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是这个道理吧？
1: 是，
0: 你比方说你可以去考研，
1: 嗯，
0: 上博士，上博士后，
1: 嗯，
0: 然后再继续的去找工作。找不好工作的话，你还可以找爸爸妈妈。但真正有一天就这些依靠都没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天都塌了。
1: 对，
0: 何不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去食一食人间的烟火，走进一下大自然，然后真正的叩问一下自己的内心，这辈子我要干什么，这辈子我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1: 对，
0: 当然兴趣跟你的工作能合二为一非常完美啊，但是相当一部分人啊，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不
1: 很难做到，
0: 不一定能够做到。
1: 对，
0: 当做不到的时候，面临着种种选择，那你自己要选呀。
1: 对，
0: 选完之后的话，你含着泪不是也要干完这件事吗？
1: 嗯，
0: 是吧？
1: 对，我记得我当时考研的时候听了一个政治老师的一个课，他当时就是在课下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在我的本本上。他就说你考试啊，准备备考，或者说你以后的生活，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心可以碎，手不能停。
0: 嗯，
1: 就是你的内心可以破碎，可以觉得很无助，但是你还是要继续往下走。
0: 嗯，
1: 就如果说有一天父母真的离开了我们，我们一方面是要有独立生存的能力，我觉得洗衣做饭能把自己喂活，这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要精神独立，要拥有强大的内心吧，我觉得。
0: 对，
1: 嗯，
0: 所以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啊，这个是关于觉醒的。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该成为谁？
1: 嗯，
0: 我想成为谁？我该怎么去做啊？这是今天为大家推荐第一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啊，很好读的一本书。今天呢，我们的大学生系列呢，请到了张玉文同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对他生活还有学习影响比较大的书籍啊，这是第一本呐。第二本书籍跟大家做一介绍。
1: 第二本书叫《秘密》。这也是一本非常治愈，特别适合当代年轻人摆脱内耗的书。
0: 嗯，
1: 这本书的作者是澳大利亚作家、电视制片人朗达·拜恩。他早些年一直在电视台工作，从业多年，事业稳定，生活平顺，一直很安稳，几乎没有说经历过大风大浪。但是就是在2004年，他的人生突然急转直下，所有糟糕的事情全部发生，让他彻底跌入了人生的谷底。那一年他的父亲离世，然后他可能一直沉浸在巨大的悲痛里，一直无法走出来，事业上也遭遇了严重的瓶颈，他的工作都停滞不前，看不到任何希望，同时家庭矛盾也爆发，他发现人生处处是难题，觉得哎呀，怎么大环境对我这么差呀。
0: 嗯，
1: 所以他就陷入了一种压抑崩溃的状态，一直失眠。就在他越来越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的女儿看出了他的低落，给了他一本老旧的书，叫《失落的致富经典》。他最开始没有任何看书的心思，就是随意翻阅，但是他越看越

0: 觉得通透，觉得豁然开朗。他明白自己长期以来的困顿不顺，并不是说他运气不好，或者说大环境对他太差了，而是他长期被消极悲观的念头困住了自己。而书中提到的吸引力法则解释了他所有的人生遭遇，他从此也就醒悟了。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就是把这一套心法编辑成书分享给所有人，帮助一些焦虑迷茫的人走出困境。于是他采访了很多优秀的人士，发现他们都是依靠调整心念，改变心态，从而逆转的生活，走出了人生的困境。我觉得这本书最核心的内核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吸引力法则。
1: 打开这本书啊，我看这本书中有一句话其实是引用于普兰特斯马福德啊，你的每个思想都是真实存在的东西，破折号，它是一种力量。
0: 对，
1: 也就是说很多事情你说我做不了主，我解决不了，比方说举个例子哈，我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我做不了主，
0: 对，
1: 很多时候我是做不了主的。
0: 对，
1: 但是有一件事情你是能做主的，就是你想什么，这个是你能做主的吧，
0: 想法
1: 至少你通过训练的话你是可以做主的。
0: 对，
1: 所以他就在想，你每天脑子里想的这些东西它是有力量的，所以就是说告诉你不要胡思乱想。
0: 对
1: 啊，而且他这里面也提到了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说不好的东西跟好的思想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
0: 对，
1: 就是你尽量会想一些美好的东西，然后因为他讲同频嘛，你吸引什么东西，你想什么你会吸引什么东西。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所谓叫秘密嘛，因为我觉得他也挺会包装的，是一位制作人，对吧？他挺会包装这个概念，就是有些人觉得可能有点神乎其神，但是他这个书中讲的这些例子你看完之后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
0: 对，是的，就是大部分内耗其实都是提前焦虑未知的未来
1: 啊，
0: 习惯性的进行一个自我否定。当你改变你的心念，进行一个正念的想法，其实有的时候好运就会自己到来。
1: 你说的太对，你要屏蔽掉外界的一些声音，
0: 对，
1: 是吧？要关注你自己内心。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那真正当这个外界的声音消失了，我们比方说已经做到这一点了，
3: 嗯，
2: 那么你如何面对内心的胡思乱想？
3: 嗯，
2: 是这个道理吧？
3: 是这样的。
2: 嗯，你怎么面对啊？
3: 哎，其实也在持续的学习中。就是很多人也会觉得这个吸引力法则呀，或者说是这个显化，它是让人空想一个好运的事情，或者说让人许愿一夜改变生活。但其实它是有步骤可以执行的。我觉得第一个应该就是停止灾难化的思维，切断你的胡思乱想。就不管是普通人还是我们一些在校大学生，我觉得大部分内耗都是自己脑补出来的。其实很多事情它不会发生，就是庸人自扰之。
2: 对，就是说它里边有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注意力在哪里，能量的流向就在哪里。
3: 对，
2: 是吧？这是刚刚你提到的吸引力法则。当然它也有部分争议，但是它提醒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什么呢？人的情绪往往会强化自己关注的事物。你比方说你每天都在担心失败，每天都在焦虑迷茫中度过，是吧？那你的大脑会不断的去寻找这种失败的证据，还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它会强化，也就是说最终的结果就是每天你在否定自己啊。生活中再小的一个挫折，它都会被你无限的去放大啊。
3: 对，
2: 就是说最终变成一个巨大的精神压力。
3: 对
2: 啊，很多时候呢，困住我们的不是现实，而是对于现实的一个解释。
3: 对，
2: 是吧？
3: 是。
2: 很多人为什么，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很多人说我想这个创业，他可能想了三个月、五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最终他觉着，哎，这个想法其实真的是挺不错的啊，我可以去甚至小成本的去试一试，但是我一直没有做这个决定。他说我害怕失败，他就会在脑子里面，会在这个媒体当中，会在各方面的这个朋友的口中去寻找失败的案例、失败的结果、失败的概率，最终你会发现啥也没干。
3: 嗯，
2: 是吧？
3: 对，
2: 因为你吸引的都是失败的东西，他就会阻止你前进的一个道路。
3: 对
2: 啊，我只是举其中这么一个例子哈。
3: 嗯，
2: 所以他这里面提到了，就是说我想什么吸引什么，而且很重要一点，他说一定要具体，
3: 对，
2: 哎，要具象化啊，就是它的价值，我觉着呀，并不是让人幻想成功啊，我觉得这就跑偏了，
3: 对，
2: 很多人对他的解释说，那我就想想就成功了，不是这个概念，是吧？是调整你的思维习惯，
3: 对，
2: 他提醒我们呀，不要把注意力全都放在缺失上。很多人这个心理模式是我没有什么，我缺少什么，我做不到什么，所以呢就是该不断的去寻找这样的一个过程。他是哎，我已经拥有了什么呀？首先我学会感恩嘛。我已经拥有什么了？我很高兴啊，我都拥有了这么多了，是吧？还有就是我能做什么，你现在能做什么，我正在进步着什么，这是一个正向的思维。
3: 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负面的想法太多，所以最后导致你有个负面的结果，也不是说没有科学依据的。我觉得你这个人一旦是负面想法比较多，它会影响你的这个心情，从而影响你的身体，导致你可能焦虑啊、失眠，你的这个精气神不足，然后你的整体的这个磁场、整体的这个气场就会很荡，然后一些好的事情、好的贵人、好的机会，他就不会来找你，因为觉得你这个人好像不是很阳光。我觉得是这样的。
2: 对，所以有时候说话也不能瞎说。
3: 对，
2: 咱经常说一语成谶，是吧？
3: 对，
2: 也不能总是有一些负面的东西。
3: 对
2: 啊，
3: 还是要积极阳光，吸引一些正向的东西。
2: 哎，这里面提到了一句话啊，我觉着，它其实是能够刺激到你的 啊，然后你要正向理解，他说你就是宇宙中最吸引力最强的磁铁，你要这么认为哈。
3: 对，
2: 然后在你的心中具有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更强有力的磁引力啊。
3: 对，
2: 说这无法估量的磁引力正是通过你的思想散发出来的啊。
3: 对，
2: 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书中写了说你是否曾经一开始去想某件不愉快的事情之后就似乎越

0: 越想越不愉快，那是因为当你持续这些想法，吸引力法则会立刻带来更多同类的思想给你。
1: 嗯，
0: 才几分钟你就引来了这么多同类不愉快的思想，于是整个状况就会越来越糟糕，越想你就会越烦。
1: 对，
0: 哎，
1: 嗯，就比如说一场期末考试吧，我觉得就还没考呢，每天就担心自己挂科，最后可能你觉得哎呀反正也没怎么复习，也没有好好准备，最后真的就是会挂科。对，就是你这个想法就不是一个正向的想法。我记得我当时也是答辩的时候，每天早上都会对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命好，一切好运都向我涌来，每天先默念。
0: 对，他里边也提到了说，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形象不是特别的满意，其实你可以你可以就是每天对着镜子啊，就看着自己，然后说我就是最棒的，我就是最好的，是吧？
1: 对，
0: 爹妈就是给了我最棒的一个躯体。
1: 嗯，
0: 就是不是说自己骗自己啊，就是但是实际上你永远这样想了之后，你确实会自信。
1: 嗯，
0: 总比你天天在那说我怎么那么丑啊，是吧？我说着说着慢慢自己都不愿意见人了。
1: 对，有些人他可能不是说是严格意义世俗上的好看或者是怎么美之类的，但是他的气场很好，他很阳光，也会让人觉得哎，这个人跟他在一起很舒服，这个人就是也挺好看的，很可爱。
0: 就是在生活当中啊，要停止这种所谓的精神内耗哈。有几点啊，我觉得总结出来，第一个就是减少无意义的比较。
1: 嗯，
0: 比较它是一种本能，但是过度比较呢是一种陷阱，因为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比你优秀的人。
1: 对，
0: 是这个道理吧？
1: 嗯。
0: 然后呢，如果你把幸福建立在与他人的比较之上，就超越他人，那么注定一辈子都无法快乐，这是第一个啊。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比较自己，跟自己比较，你可以记录一下自己的成长。
1: 嗯，
0: 然后呢，嗯，不要完全总盯着那个目标啊，
1: 嗯，
0: 要看一看自己在这个实现目标过程的路上都有哪些进步啊，因为他所谓的成长是一点一滴积累来的啊。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把注意力要放在当下。
1: 对，
0: 咱们经常说活在当下啊，就是很多焦虑来自于未来啊，很多遗憾来自于过去。
1: 嗯，
0: 而真正能够改变的只有现在。
1: 对，
0: 是吧？
1: 当下
0: 只有你当下啊。你比方说我每天多读十页书，
1: 嗯，
0: 我每天多跑5000步，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也别多跑5000步，每天坚持跑3公里，
1: 对，
0: 是吧？或者说我每天要学习一个新的 skill， 新的智能点，
1: 对
0: 啊，新的这个知识点，这些具体的行动比你在那块空想要有意义的多。
1: 确实，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就是如果正在经历这种压力或者是焦虑啊，我觉得把这两本书送给你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第一本书《当你像鸟飞往你的山》啊，它的这种成长启示送给我们的大学生朋友啊，因为每只鸟都属于自己的山，
1: 嗯，
0: 只不过有的山高，有的山远，
1: 对，
0: 有的山需要翻越，而有的山需要等待，
1: 嗯，
0: 但是总归有属于你的那座山啊，你没有必要飞向别人正在飞向的方向。
1: 对，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山，为什么非要跑别人山头上去啊？是吧？那未必是你的目的地。人生呢，也不是统一考试，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时间表。有些人年少成名，是吧？20岁就已经成名了。
1: 嗯，
0: 有些人大器晚成，
1: 嗯，
0: 是吧？我觉得，也许这一辈子可能也都没成。
1: 对，每朵花有自己的花期，
0: 对吧？但是你自己在不断进步就可以啊。
1: 对，
0: 如果起点低，但是最终的话，我自己跟自己比的话，我有收获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要坚持自我，要接纳自己，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1: 嗯，
0: 所以呢，一个成熟的人，他既有改变世界的决心，也有拥抱自己的能力啊。所以允许自己慢一点，静一点，能够独处一点啊，并不是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样的。
1: 啊，嗯，
0: 也希望大家都能有勇气飞向属于自己的山啊，也有智慧与自己温柔的。

0: 相处吧，啊，正像今天我们的主题一样，向外独行，不盲从世界，向内自愈，咱们不难为自己啊。
1: 对，
0: 非常感谢一文，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进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

0: 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凛冬的夜晚，总有一盏声音的灯火为你点亮。我是主持人锦霞，在宁德广播电视台为您守候。
0: 是否曾因一句话辗转难眠？是否在努力奔跑时忽然迷失方向？
1: 今晚九点，明星夜话邀您绽放昼日的行囊，让我们一同解开情绪的结，轻装前行，卸下情绪负债，重获心灵从容。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暖心出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宁星夜话，我是锦霞。夜色沉静下来以后，人的感知会变得格外的柔软，也格外的敏锐。不知道您是不是和我一样，深夜独处时偏爱翻看一些安静的作品呢？它可以是一部慢节奏的电影，一本留白很多的书，也可以是一幅沉默伫立的画。我以为很多浓烈到刻骨铭心的震撼，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呐喊，而是极致的克制与安静。比如一部很温柔的文艺电影，影片里最让人落泪的镜头，没有痛苦，没有台词，更没有煽情的配乐，只是主角一个沉默的背影，静静地站在晚风里，看着故人远去，千言万语，万般不舍，全部都收进了一个静止的画面里，却比所有的告白都更加的戳人心。又或者我们读过的许多念念不忘的文字，你会发现真正传世的好文字从不会堆砌悲伤、治愈、圆满，就像我们读过的经典散文，寥寥几句平时记录，不宣泄，不控诉，却能让人读完久久失语，情绪在心底慢慢的翻涌。偶尔也会有机会欣赏低调的写实画作，画里没有浓烈的色彩、夸张的构图，只是描摹寻常人间的一瞬光影、一寸日常。可是正是这份极致的冷静描摹，把岁月的温柔和生活的遗憾都稳稳地定格在了画布上，岁岁经年依旧动人。其实无论是电影、绘画还是文字，最高级的美感从来都是相通的，情绪从不外溢，力量向内沉淀。你发现了吗？越是克制的留白，越是情绪汹涌。今晚呢，我们就借着夜色好好的来聊聊这种高级的表达，冷笔触。很多人误以为冷笔触是冷淡，是麻木，是没有温度，其实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成熟的表达智慧，不直白的倾诉喜怒哀乐，不用文字去翻译情绪，只用最客观最平静的视角记录画面，记录细节，记录时光。他把情绪藏在了留白里，把共情交给了观者，越收敛外露的情感，越朴素平淡的记录，背后的暗流越是滚烫汹涌。这就是文字的高级感，也是所有艺术共通的沉默的力量。下面我们不妨就从一句家喻户晓的文字去慢慢地开始解读冷笔触的力量。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在《象脊宣志》当中写进了人间至汉，他写道：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文字里通篇没有一字的相思，没有一句的悲戚，只是安静地记录一棵树的岁岁生长。当年栽树的人早已消散在岁月里，而树历经寒暑，枝繁叶茂，亭亭如盖。时光向前，故人不归，文字里没有刻意的煽情，没有直白的落泪，可是时空交错的落差里，物是人非的遗憾，岁岁年年的思念，早就已经沉沉地落进了我们读者的心底。这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冷笔触的内核，它让时间替情感说话，让事实替心事发声。不言悲欢，悲欢自浓；不语相思，相思自深。朱自清先生写《背影》，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克制动人。他记录父亲翻越月台时的模样时，是这样写的：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在这段文字当中，没有赞美父爱有多伟大，也没有书写内心有多感动，只是像一个沉默的观察者，一针一针地复刻最笨拙最真实的动作。朴素克制的文字不加任何的修饰，就让一份厚重深沉的父爱穿透纸页，温暖岁岁年年。史铁生在《秋天的怀念》里只用了九个字就道尽了终生的遗憾，他写道：他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短短九字，无哭诉，不忏悔，无悲痛，可是所有来不及的珍惜，所有后知后觉的痛，所有终身无解的思念，全部藏在平静的陈述句里。那九个字让读懂的我们明白了，原来极致的深情都是轻声诉说，最汹涌的情绪永远静默无言。

或许很多人觉得这样的文字美感只存在于名家经典文艺作品里，其实不然，冷笔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文学技巧，它藏在我们每个人的烟火日常里，是普通人也能习得的温柔的记录修行。我看过无数听友的日常分享，寥寥数语，克制又搓心。有人写离别说，分手后的第三年，我仍然把牙膏从中间挤，没有人再说我了。这句话里不写想念，不写难过，只捕捉到了一个刻进骨髓的生活惯性。曾经朝夕相伴的叮嘱早已不在，唯独习惯留存人间，平淡一句道尽独处的空落与绵长的怀念。也有人写岁月说，对着镜子拔掉一根白发，对着光看了很久，扔进垃圾桶，第二天又在同样的位置发现了新的。文字里不叹岁月的匆匆，也不悲年华老去，只用一场反复的小事儿写尽我们与时光的对抗与妥协。无声的无奈胜过千言万语。还有人写圆满说，录取通知书放在书桌上，我给窗台的绿植浇完水，茉莉又开了几朵，香得安安静静。你看，文字里面分明没有狂喜的呐喊，也没有热泪盈眶，却把熬尽风雨的喜悦藏在浇水花开的细碎日常里，安稳厚重绵长。所以呀，最好的记录从不是大声地宣告情绪，是用最平静的画面让人自行读懂悲欢，不宣泄，不张扬，不刻意，这就是冷笔触，最温柔的生活修行。好的朋友们，上半期的夜色里我们解读了冷笔触的真正含义，它是沉默的观察，是克制的落笔，是让事实说话，让留白生情。那最朴素的文字往往藏着最汹涌最绵长的力量。但是很多人也会困惑，看懂很美，落笔很难，日常的日记随笔生活记录用得上冷笔触吗？那些动人的细节我们应该如何去捕捉，如何落笔呢？稍后下半期我们将走进生活，手把手的学习用冷笔触记录日常，让我们的平凡岁月也留下温柔痕迹。稍后见。

0: 那个因同事无心之言滴落整桌的你，那个深夜反复揣摩他人眼光的你，我们都懂。
1: 每段情绪都值得被倾听，每个心结都值得被温柔解开。
0: 晚间九点，让我成为你的心灵树洞，在电波中相遇相知。
1: FM 93.3 宁心夜话，让每一种

事都找到归处。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宁星夜话，我是锦霞。很多人都想学冷笔触，可是始终不得要领。其实要想入门，只有一句话：不做情绪的翻译官，只做生活画面的记录者。我们在生活中的习惯性记录，总是直白地翻译心情。我很难过，我很失望，我很崩溃，等等等。而冷笔触是戒掉所有的直白抒情，把看不见的情绪换成了看得见的动作、画面与场景。比如难过不必说难过，你可以写：桌上的饭菜凉了第三次，我没热也没吃，只是把筷子摆整齐，一根朝东一根朝西，窗外的灯亮了又暗了。再比如写失望不必说失望，我们可以写：聊天框停在我发的最后一句，三小时后只等来一个淡淡的嗯。我删掉对话框，把手机扣在桌上，黑屏的那一刻引出我安静的影子。所有的这些文字里没有直白地去诉说情绪本身，但是我们却能够感受到那奔涌的情绪。有听友写无声的崩溃，我觉得格外的动人，和大家来分享。他写道：通知弹出来的时候，我正在削苹果，刀顿了一下，皮断了，我把苹果放进盘子里，没吃也没扔，就看着它慢慢变黄。你看，真正的情绪崩塌从来不是歇斯底里，是心绪翻涌，表面却寂静无声，把情绪藏进画面，把心事藏进细节，无需多言，自有共情。刚才和大家聊到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去尝试冷笔触的入门写法，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尝试一些冷笔触的进阶吧。人在情绪震荡时，注意力总是会逃离，落在那些看似无用的小细节上，而正是这些细碎的瞬间，恰恰成就了最动人的文字素材。盛大的离别，我们可能记不住言语，只记得窗外的风声；极致的难过，我们可能发不出声音，只会重复一个机械的小动作；深深的不舍，也许你说不出半句挽留，只会定格一个微小的画面。一位听友的离别随笔，寥寥数语，后劲十足。他说，分开那天，他推开门，头也不回。我看见门缝里夹着一根头发，棕色的，很长。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直到门外的脚步声彻底听不见了，我才把那根头发拿起来，放进抽屉里。整段文字没有眼泪，没有挽留，没有不甘。一根发丝，一个动作，就装下了一整场无声的告别与遗憾。越是细碎的细节越真实，越是克制的落笔越深情。

友们已经都发现了，冷笔触从来都不是专属的文学创作，它最适合我们普通人的用法就是日常的记录，写日记，留时光，画面日记可能就会是到家时与钢琴，鞋面上全是泥点，裤脚湿到膝盖，打开冰箱只有一盒过期的牛奶和半颗蔫掉的柠檬，换了衣服坐在沙发上，窗外的路灯亮了，照在地上还没干的水洼上。你看，没有一句的抱怨，可是文字里却写尽了满身的疲惫，满心的落寞。又或者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普通的抒情记录，可能会写女儿今天第一次自己走路上学，我好感动，觉得她真的长大了。那如果换成冷笔触的细节记录又会是怎样的呢？可以是她背书包的背影比我矮两个头，快走到路口时回头看了我一眼，没招手又转回去了，我在门口站了一分钟，太阳刚升起来，照着他的影子，长得很慢。你看，这段文字里没有一句的感慨，却藏进了温柔、欣慰、浅浅不舍。有听友坚持过3年冷笔触的记录，他说普通日记会过时，情绪会变淡，但是细节和画面不会，时隔很久再翻看，当时的风，当时的光，当时的心境都会瞬间重现，克制落笔，留存时光，这就是最高级的自我治愈与自我记录。

所以今晚和大家分享的冷笔触，其实它远远不只是写作的技巧，我更认为它是一种温柔的生活方式。它让我们褪去了浮躁，不再急于倾诉，不再急于表达。它让我们学会安静的观察，温柔的接纳生活的所有细碎。这些细碎可以是动车上零座微蹙的眉头，晚风摇晃的晾晒衣架，煮粥时锅盖起落的声响，午后落在猫背上的阳光。人间所有不起眼的细碎，都是最动人的素材。作家卡佛说，优秀的写作从来不是靠形容词，而是靠准确的名词和动词。我想真正的动人也永远源于真实的细节，而非刻意的抒情。后台有位听友的留言格外的温柔，他说，从前我总爱宣告心情，今天幸福，今天难过，用了冷笔触之后，我只会写阳光落在猫的背上，它眯着眼，尾巴尖儿轻轻动了一下。你看，原来幸福不必声张，安静地藏在细节里，就足够温柔绵长了。好的，朋友们，今晚的夜色里，我们从电影、绘画、书籍的克制美感出发，读懂了冷笔触的力量。它是让时间替情感说话，让细节替心事发声的力量。有人说，热笔写人，冷笔写骨，越是浓烈的情绪越要轻声细语，越是深刻的经历越要安静落笔，不张扬，不宣泄，不刻意，留白之处皆是深情。所以在今晚节目的最后，给大家送出一份祝福，愿往后的日子你我都能够成为生活安静的观察者，让我们一起用最冷的笔触去记录最热的人间，让那些沉默的心事、温柔的日常都能够在时光里慢慢地生出回响。好的，朋友们，今晚的宁心夜话就和

家聊到这儿，我是锦霞，电波的这一头，祝您晚安，再会。感谢您今晚的聆听与陪伴，窗外的星辰，闽东的夜海，都已渐入梦乡。希望我们的对话能为您卸下一世的疲惫，换来一夜的安眠。愿您能放下他人的期待，回归内心的宁静。晚安，亲爱的朋友，祝您有好梦相随，明天又会是崭新的一天。我是锦霞，下期同一时间，宁星夜话依然在这里等你。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

0: 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因为不愿意让生活将就，所以我们把生活的速度提得越来越快。这里是最美时光，在这个时刻放下速度，放慢脚步，来听听关于音乐的回忆。这首歌它叫做《外婆的澎湖湾》，可以说它曾经影响了无数的年轻人，因为这首歌而走上音乐的道路。唱这首歌的是来自于台湾的民歌手潘安邦，但是我们最早听到的版本呢，还是来自于张明敏的翻唱。写这首歌的是台湾民歌运动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创作人，叫做叶嘉修，这也是他第一首为别人量身定造的作品，写的就是歌手潘安邦和他的外婆之间的故事。澎湖湾也是潘安邦从小成长的故乡。因为这首歌，因为这个理由，后来我们去到台湾，澎湖是一定要去的，想看看那个长着

船长还在守护着他的船吗？我们的童年已经是过站不回。每个人都有一段童年，但是只要你的心还不老，就像蔡琴这把浑厚的嗓音，同样也可以把孩子的童趣表现得很好一样。蔡琴，歌声与微笑。

0: 星期三或是礼拜。
1: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家是一百车
1: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他出去看看世界。
3: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4: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1: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3: 爸，喝茶。
1: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乐集，可以说是开创了台湾乐坛上音乐工作室的先河。尽管只推出了两张作品就宣布解散，但是这两张作品仍然是民歌时期力挽狂澜的作品。这是他和蔡琴的合作《一千个春天》。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

现在对于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刘文正应该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但是对于内地最先接触流行音乐的人来说，刘文正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他是能够和邓丽君并驾齐驱的那个时代的男星。他的动作很雅酷，衣着也很华丽，所以你在后来的台湾歌手的身上都能够依稀找到他的表演的影子。对于美丽的姑娘，那时候他的形容词也很有年代感，俏姑娘。

俏姑娘，头发黑又亮，现在的男孩大抵不会用这样的形容词去形容心上人吧。后来的歌对于恋情，他们有着更直白的表述。这是来自于阿牛，对面的女孩请看过来。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

0: 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是钟瑾。同样是迷人的姑娘，在不同年代的音乐人的口中，就会唱出截然不同的味道。这是一个音乐风格神似 John Mayer， 在幕后打拼了多年，看起来好像永远都水原轻松，但是一出场一开嗓就能够惊艳四座的歌手李荣浩。他的身上始终有一份迷人低调的气质，

人的年少都曾经住过一个美丽的姑娘，我们要听的这个姑娘呢，她来自曾经非常炫酷的唱着十八岁的张震岳。她是那个参加木船民歌比赛而进入乐坛的少年，现在呢是一个在生活当中领悟了很多道理，音乐也变得越来越朴实的成年人。这首歌叫做小雨，小雨是谁呢？在歌词里找答案吧。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很多人都说魏蓝的唱功不输邓紫棋，可是为什么没有火起来呢？其实很大的一个软肋就是她的普通话，因为普通话不好，发展局限，只能在香港，无法进军内地。另外，雷颂德也可以说是成就了她，塑造了她的独一无二，当然也阻碍了他，让他的歌曲难逃千篇一律。所以当你听多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没有太多味道了。

有些是很浅的欣赏，有些是刻骨铭心，但无论如何呢，都不应该在一开始就抱着喜欢就一定要拥有的心情去在意一个人。这种喜欢不仅是给对方的一种禁锢，对自己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啊，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
0: 什么？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北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会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

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

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两个六块。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
2: 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3: 宁德。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有没有发现，在人际关系上啊，别人如何评价你，其实那到最后都是别人的课题，你根本没有办法左右。太在意别人的视线，或者别人的评论，或者说别人的评价，才会不断地寻求别人的认可。对认可的追求，我觉得才是真正的扼杀了我们的个人自由。不管你身处何时何地，由于不想被任何人讨厌，所以我们才选择了并不自由的生活方式。换而言之，自由应该是不再寻求认可，你觉得呢？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边来听歌呢，一边跟你来聊聊天。如果我们总是希望可以得到别人的认可，就会按照别人的期待去生活，舍弃真正的自我了，活在别人的人生当中。你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的，而别人也不是为了满足你的期待而活的。当别人的行为不符合自己想法的时候，我们也不可以发怒哦。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翠玉白菜，有人说呢是慈禧墓中的随葬品，因为她活着的时候特别喜欢，人一死也要把这东西带走。也有人说这颗白菜是光绪皇帝瑾妃的陪嫁之物，因为当年啊出自紫禁城的永和宫，正是瑾妃的居所。这翠玉白

0: 白菜呢，寓意着清白，象征着新娘子的纯洁。菜叶上啊，还雕着一个中丝虫，俗称纺织娘，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蝈蝈，还有蝗虫，寓意着呢叫多子多孙。在当时价值啊，就是1000万两白银。那么这颗翠玉白菜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跟大家呀说一说这颗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在高月溪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当中，就用一种诙谐幽默的手法讲述了这件宝物的来龙去脉。根据这本书当中介绍啊，翠玉白菜呢本来是珍妃的陪嫁，后来八国联军侵占了北京城，慈禧让人把珍妃给扔井里了，酿成了惨剧。结果这翠玉白菜就归了瑾妃了。到了慈禧、光绪相继谢世，这瑾妃了不得了，升格成了太妃，还成了溥仪的首席母亲。您看看，这跟溥仪之间的矛盾就算是打下了伏笔。下面啊，咱们呀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 回去之后，瑾妃念念不忘，她小肚鸡肠啊，尽管身子宽，但是里边膛十分狭窄，容不下小皇帝跟自己顶嘴，那心里别提多堵得慌了。时间长了，什么事儿都能慢慢的从记忆里淡出去，但就是那阵子，因为这件事儿，搞得他这身体一直不好。40-50岁的年纪了，可能更年期提前了，贴身的大夫又让自己给开了，于是瑾妃她得了一场病。打那时候起，瑾妃的病就一直没好过，身子老是那么虚着。等再过些年，她肥胖的弊病到了中年以后就开始凸显了，出虚汗，见天就出虚汗，懒，不爱动，就爱在床上躺着。后来瑾妃永和宫里出了档子怪事，惹得宫里私下议论的很多。一连好多天，只要是到了天黑以后，约么傍晚时分，有人能看见宫墙上边一排宫女经过，隐隐约约的，似有似无，如幽魂一般。但是时间极短，就一瞬间，马上就没。可能是有人觉得自己眼花了，出现了错觉。但是你受得了这种事儿半夜发生在你卧室里吗？就算是错觉，那也受不了啊。瑾妃不是每天都觉得身子乏吗？她睡觉就比一般人早，搁现在的钟点来说，7点来钟就黑灯睡觉了。可是就在婢女给瑾妃吹灯的时候，瑾妃恍恍惚惚就听见有个女子啜泣之声。循声望去，她看见一个女子身着淡青色绸的长旗袍，脚底下是普通的墨绿色缎鞋，看得还特别的真切。再往脸上看，吓了瑾妃一大跳，五官模模糊糊，是一团光晕，但是那脸型的轮廓瑾妃不可能不认得，那便是自己的亲妹妹珍妃的外形。那啜泣的声音如果细听，则是在喊着什么：皇帝来世再报恩呐，这一类的话。他可不知道这珍妃在被人投下井里的时候全是喊的这句话，而那一套旗袍缎鞋的行头，也就是翠玉鬼当时把珍妃从北三所领出来的时候珍妃刚换上的衣服。瑾妃叫丫鬟静静的听，能听见什么声音吗？丫鬟说听不见。能看见什么人影吗？丫鬟说看不见。这瑾妃就更害怕了，那怎么就我一人能看得见呢？难不成闹鬼了？不应该呀，这10多年了，我没再想过死去的妹妹呀，咱可是冤有头债有主啊。好妹妹，有冤屈可千万别拿你亲姐姐下手啊。

0: 你该找谁找谁去。
1: 锦妃这么一折腾，紫禁城里嚷嚷动了，说一到晚上天擦黑的时候，东六宫不能靠近，里边闹鬼。一而再，再而三，永和宫的半夜，锦妃看着自己这位阴魂不散的妹妹，老在烛光灯火之上跟自己玩皮影戏，精神真有点崩溃的意思了。最后，锦妃请道人来到永和宫内自己的卧室，看看到底是什么污秽之物使自己中了邪。那道爷拿着八卦念着诀，指了指墙东北犄角的多宝阁。锦妃一看那儿有什么呀，这不就是平生一点收藏吗，没什么邪乎的呀。多宝阁上摆着明洪武年间的釉里红、嘉万青花红绿彩的碗、皇上御赐的珐琅器、景仁宫里的那颗翡翠白菜。翡翠白菜不会就是他吧。这时候就看锦妃脸上滋滋的往外冒冷汗，这么些年这颗白菜可就在我屋里放着呢，日夜都能瞅见它，莫不是那珍妃的魂魄附在了白菜上？听说这人遭横死之后，魂魄无法并入六道，无法进入轮回，只能在世间四处飘荡，或者找一个什么东西临时附上，等到夜晚阳气衰竭、阴气上升的时候再出来游走。这珍妃被人推入了井里，便是属于横死的一类。莫非……锦妃不敢想了，他越想越觉得瘆得慌。道爷说了，您可以把这白菜从屋里移走，这东西不在了，珍妃的魂魄自然就不在这屋里了。可锦妃她舍不得呀，明明知道白菜原来是珍妃的东西，自己落井下石给霸占来了，说起来对不住妹妹，但是现在眼睁睁要把这心爱之物拿走，这嗨，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你要钱要命啊！打发走了道人，他自己这心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要不要请走这颗白菜呢？要，每天晚上都能看见珍妃在眼巴前飘来飘去的，我就算胆大点儿，就当看电影了。可是那哭声确实让人心里毛得慌，后脊梁汗毛都已经一根一根的了。不要，这白菜是我千辛万苦才得来的，临了临了他又出了我这永和宫的门了，无论说什么也于心不甘呢。就在当天晚上，锦妃眼睛死死地盯着那颗玉白菜，俩手攥着被窝角，手心里全是汗，被单已经被湿透了，他脑门子上也都是汗珠，旁边有个丫鬟给拿手巾板直展着。主子，看您现在，要不您就把那东西挪走吧，别因为这个您再真有个什么好胆儿的。丫鬟也是出于关切，别，算了，我没事儿，再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就这么着，他锦妃想了一宿，第二天宫里传出消息来了，端康皇太妃莫死了。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精神处于衰弱状态的瑾妃，由于抵抗力下降，中秋节后感风寒，因医治不及而加重，死于中秋节后第五天。临终前伴随着高烧，导致神志恍惚，说了些世人不解的胡话，传讲出去以后就成了紫禁城灵异事件的理论基础。包括现在我们也老说故宫晚上有灵异事件发生，多半是瑾妃这精神衰弱给影响的，就他最后老煽乎这个，结果大伙儿一传十，十传百，都相信了。上次我有一个成都的朋友，一个小姑娘，

0: 就让我拉着他五点来钟上故宫去。我问他干嘛五点钟去呀，他告诉我想看灵异事件。我心说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没事你看他干嘛呀。而且就锦飞临终的这状态，我越感觉越像欧也尼·葛朗台他老爹临死那会儿。当然了，可能没他那么夸张，但是已经略有点神似了。翠玉白菜就一直搁在永和宫里没被动过，因为没人敢动。原来这白菜在珍妃的景仁宫里，后来珍妃死了，锦妃把白菜搬到了自己屋里。刚过中秋节，他自己的生日，哎，他也死了。根据传言，就是中邪了。看来尽管玉白菜象征着清白，但是这里头的妖魔邪祟可多了，谁都不敢碰。直到有一天，不搬动他实在不行了。要不然的话，整个故宫里的宝贝就一样也见不着了。那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33年，我们打算将故宫里所有的文物做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故宫上下地毯式搜索，所有值钱的玩意儿一件不留，通通装走，莫让国之瑰宝毁于战火，更不能落入日寇之手。永和宫的翠玉白菜不干净，胡说八道，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要破除迷信，相信科学，不要搞封建的唯心主义那一套。新民主主义革命者举着拳头高喊，于是工作人员毅然决然地把白菜搬走了。有意思的是，就是这帮破除迷信的人，等到五批故宫国宝兵分三路绕遍了大半个中国，一路有惊无险，平安顺利地分别回到了北京、南京和台北的博物馆中的时候，你采访他们，他们回答古物有灵啊，反正怎么说都是他们有理。文物迁台，翠玉白菜也就跟着走了。当年故宫的工作人员进了永和宫之后，看见这颗翠玉白菜，差点让当年锦妃给气乐了。这锦妃也太逗了，她是生怕这翠玉白菜孤零零的体现不出它是个宝贝，还专门找了一个掐丝珐琅盆，把白菜给种在这盆里了。另外，还在边上又象征性的插了两颗灵芝草。最关键的是，这三样东西谁都不挨着谁。世人都骂锦妃这傻娘们懂不懂得欣赏，什么叫审美眼光啊？这颗大白菜能跟灵芝搁一块儿去吗？赶紧赶紧把白菜从盆里给挖出来，上水管上给冲干净了，重新找了一个基座，也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那个样。当年余光中老先生为了赞颂玉白菜的高洁，还特地的赋诗一首，以抒发自己对于翠玉白菜深深的爱慕之情。前身是缅甸或云南的顽石，被怎样敏感的巧腕，用怎样深刻的雕刀，一刀刀挑筋剔骨，从灰石玉矿的牢里解救了出来，被锦妃的仙指爱抚得更加细腻，被观众艳羡的眼神灯下聚焦一代又一代，愈宠愈亮，通体流畅，含蓄着内敛的光，一翠一白，你已不在，仅仅是一块玉，一颗菜，只因当日那巧匠接你出来，却自己将惊魂梗梗投生在玉胚的深处，不让时光紧迫的追捕，凡艺术莫非是弄假成真，弄假成真比真的更真，否则那许许的蛛丝为何至今还执迷不醒，还抱着油脆的新鲜不肯下来， 或许他就是玉匠投胎。
1: 夜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高月溪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当中，有关翠玉白菜的故事就给您讲完了，但是啊，有关这件国宝的谜团并没有完全揭开。节目一开始我跟您说了，还有人说这件翠玉白菜呀、是慈禧的随葬品，并且说的呢，也是有鼻子有眼的。根据爱月轩笔记，慈禧太后陪葬品当中有一颗大型的翡翠白菜，绿叶白心儿，菜梗上呢还刻着一只啊振翅的蝈蝈，另外呢还有两只红白相间的马蜂。这颗举世绝品的翠玉白菜啊，不知去向了。1928年爆发了震惊国际的慈禧陵寝盗墓案，当年7月，孙殿英率部荷枪实弹进入了清东陵，用炸药炸开了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陵寝，陪葬宝物是洗劫了一空。据后来人啊猜测，这件翠玉白菜就是清东陵啊慈禧棺椁当中的东西。孙殿英因为盗墓一事泄露，四处打点送礼，翠玉白菜被送给了蒋介石，之后呢被带到了台湾。正是由于东陵盗宝，为这件翡翠玉白菜又蒙上了一层更为神秘的面纱。当然啊，传说当中慈禧太后确实也有一颗翠玉白菜，而围绕着那颗翠玉白菜啊，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咱们呀下期再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开启一个新的系列啊，就是暑期大自然系列。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了啊，也是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了，书评人，同时呢也是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3: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高考还有中考啊，都已经进行完了。在暑期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一本好书啊，来让自己内心变得更加的丰盈一些哈。今天呢，我们第一期主题就是自然疗愈心灵，唤醒生命的本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推荐两本相关的书籍啊，跟自然相关的书籍。那今天的第一本呢，是来自艾玛·米切尔的《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其实说到底呢，他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连接自然。

0: 通过这种方式疗愈心灵啊。就是这本书，燕麦老师很早之前你就推荐给我了，是吧？
1: 对，
0: 我觉得这本书呢，咱们要先给没有看过的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比方说这本书的作者他叫艾玛米切尔啊，他是英国的一个作家和设计师、博物学家和插画家，他非常乐于分享自己的手工作品和自己对大自然的日常观察，也会经常发表一些文章啊，在这个心理治疗领域有影响。他住在一个小村子里，经营着手工艺作坊和冬季的度假村。他住在剑桥大学所在县的一个小村子里。作者他是离异的啊，带着两个孩子，他曾经有25年的抑郁史，所以他写这样的一本书呢，很多时候要从自我出发，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抑郁症的患者。
1: 对，他本身是一个抑郁症的患者，同时呢，其实他对心理学啊什么也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当一个人陷入抑郁的时候，因为他有25年的抑郁史，陷入抑郁的时候，其实就像一个黑洞一样，就是包围着他，使他的情绪长期处于灰暗或者是黑暗的当中。那么他意识到了之后呢，他觉得当物理的方法，当包括吃药没有办法去改善他这种状态的时候，他就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大自然。然后通过对自然的接触呢，因为我们知道人处在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一个是他是放松的，另外接受这个阳光的照射呀，还有就是有利于产生一些快乐的激素。通过这些辅助的方法，然后他长期的坚持之后呢，就是他的抑郁症得到了，先是得到了改善，后来得到了痊愈。那么他写下了这本书叫《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里边就是一方面呢，他是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方法的分享，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他这本书也写得非常的优美。
0: 对，
1: 里边很多的词句，就是包括他对环境的描述，包括他把他的感受表达出来，所以又是一本非常优美的一部文学作品，一部自然文学作品。
0: 是这样的一本书呢，是记录了作者2003年迁居到这个剑桥郡农庄之后，通过持续的自然观察实现自我疗愈的一个历程哈。整本书呢是以四季为脉络，采用这种日记体的形式，按照月记录自然笔记啊，这里面覆盖了植物标本采集呀、作者手绘插画呀，以及关于动物的观察等等，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呢，有些书评人也把它称为心灵疗愈版的瓦尔登湖。
1: 对，他这个写作的这个过程，还有他体验生活深入自然的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他跟抑郁症做斗争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并不是十分轻松，虽然我们在看这本书，尤其是你看他这个开头当中有一段说，我走出小屋，每年此时的阳光都十分温柔，有一种流动的质感，初霜为绿草盖上了一层薄薄的结晶，清晨的空气十分清冽，略微刺鼻又令人愉悦，树林间飘荡着腐叶和泥土的香气，甚至有点诱人，最后一批燕子就要飞离，秋天来了。我们看这个他描述的这个词句非常的优美，对不对？就是但是你难以想象如此美丽的描述就会出现在一个抑郁症患者的书的开头，这就是他的一个书的开头。那么他在经历的无数个春夏秋冬之后，其实每一个季节尤其是在他的那个抑郁症发作最严重的季节，所以他是在内心跟病症做着顽强的斗争，这个斗争呢是通过自然的这个途径去给他做缓解的。而且他每到一处他都会捡一些就是发现优美的东西，发现美好的东西，就给自己一些积极的暗示。积极的暗示，你比如说他捡小石头，美丽的小石头啊，或者是一些树叶呀、他制作成标本，或者是说拿到家中给他进行排列组合，用一种独特的这样自我的一种方式，就是唤起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对美的一种觉察。
0: 就是说到这个抑郁症啊，确实它容易反复哈。那作者在书中呢，不光是写了这种阳光，写了他的治愈，也写了他曾经陷入到黑暗时刻的一种感觉。你比方

0: 说当进入十一月啊，这个书的作者艾玛米切尔重新陷入黑洞般的困境。他在书中是这样说的，说太阳离北半球越来越远，也带走了我健康的精神状态。那接下来的几个月呢，艾玛米切尔都不得不面临他一年中的至暗时刻，度过一年一度最难熬的时光。哎呀，说到这个抑郁症啊，也不知因何而得，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找到它的一个病因啊，只能说是有很多种因素啊。
1: 对，包括现在我们现实当中其实也有一部分人群是抑郁的人群，而且就是当前社会压力啊，包括学生群体当中的学生压力，学生的那个学业压力啊，还有一系列的包括生活当中面临的一些困惑，可能都会导致心情的抑郁，不同程度的心情的抑郁。所以就是包括社会上我觉得现在心理咨询也是在逐渐的兴起，可能也是就是反映出来人们的一种心理和精神的状态。当然了，同时也是能够体现出来人们对这个自我精神的一种重视。就像那个艾玛米切尔一样，其实他是始终关照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
0: 对。
1: 他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有一个把握，有一个认知，所以他才能有意识的就是找到一些途径，一些有效的方法去缓解他这个病症。同时呢就是把自己就是对生活的热爱的那个部分给唤醒。
0: 是因为抑郁症确实得了之后啊，就感觉他像一个无底的黑洞般折磨着自己，甚至是威胁到生命啊，使抑郁症患者挣扎在危险的边缘，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我在节目的一开始也提到了说几十年吧，可以说25年，那抑郁症患者艾玛米切尔他是以惊人的毅力与这个抑郁症进行抗争，可以说是一次又一次的把自己从黑暗的洞穴中拖拽出来，保全自己的心智与生命，也堪称是一个奇迹吧。哈，
1: 对，他不停地提醒自己说必须要找到支点，让自己爬出这个黑暗昏沉四壁光滑的深坑。然后为了就是缓解自己的状态呢，他年复一年地走向户外，追逐快乐的事情，仰赖大自然的恩赐，接受大自然的滋养。因为我们知道快乐因子比如说像多巴胺，那多巴胺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容易产生呢？就是一个是比如说遇到新鲜的一些事情，
0: 哎，
1: 遇到快乐的
0: 新鲜感，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这种色彩，
1: 对，一些新鲜感。然后比如说他到那个大自然当中，今天花开了，哎，明天他又发生了变化，然后今天桃花开了，明天那个杏花开了，所以每天都是上演一些新的一些富有生机的一些景象。然后另外呢就是大自然也充满了色彩，
0: 对，
1: 包括那个万紫千红，春夏秋冬不同的景致，可能不同的色彩对这个大脑可能都是一种刺激，所以就是这是有助于多巴胺的产生。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就是研究心理学的人知道说什么血清素啊，催产素啊，还有内啡肽，什么这个都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受到不同的刺激之后容易产生的。比如说像内啡肽，可能就是那种私密的这种爱的连接都容易产生，比如说你撸撸猫撸撸猫遛遛狗可能都容易产生就是对自己身心健康的这种快乐激素快乐因子。
0: 对，刚刚您提到了说快乐的四大因子是吧？
1: 对，
0: 一个是多巴胺，一个是催产素，一个是内啡肽，另外一个是血清素。你看啊，就这个其实都跟这本书有关系。这个作者这个书的名字叫《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
1: 对，
0: 这个标题啊，咱们姑且不说是作者自己拟的，还是说编辑后来加的，它其实都隐含了一种暗示，还有一种就是战胜了这种抑郁症的这种口吻哈。当然了，也寄托了读者啊，包括这个作者的一些心愿吧哈。就是事实上，艾玛米切尔几十年的一个自我拯救的历程并不轻松啊，因为他这个书中啊，很多他有点日记体的感觉，
1: 对，
0: 就是能看到他每天的一个变化，他每时每刻都不停地在提醒。

0: 自己，必须要找到支点，让自己爬出这个黑暗昏沉四壁光滑的深坑。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我有时候看这个文字之后，我内心其实也有一种无助感呀，就是带入到他真的
3: 身在其中的那种感觉。
2: 对，就是犯了抑郁症的时候，他的那种感觉是黑暗昏沉，四壁光滑的深坑。
3: 对，而且应该也是不由自主的，不是说他自个儿不想出来，而是说就是一种心理的变化，生理的变化，一种病症吧。
2: 嗯，
3: 所以就是说不是他自己能自主的，但是呢他的主观意识在里边起了一定的作用。然后你看他说我必须找到一个支点，说明他有这种主观的这种积极的这个意识。虽然他其实是身处一个基本上是一个重度抑郁的这样一个状态了，但是他还努力的去自救。那么他认为大自然是包容他，是接纳他的一个安全网。他每当特别低沉的时候，他就走到大自然当中去，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四个快乐因子当中的那个血清素。那血清素跟什么有关系呢？血清素是跟阳光有关系的，
2: 大海，
3: 对，阳光，泥土。但是这个在大自然当中又是非常容易得到的，所以就是他通过到户外去借助这种自然的能量，然后给补足自身的一种欠缺，精神的一种虚空吧。
2: 嗯，
3: 然后那个包括内啡肽产生的另外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散步。
2: 这本书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收听我们这期节目都会非常的值啊。我们把书中一些

0: 亮点，然后给大家提出来。
1: 对，
0: 书中就提到了说我们如何在自然散步中疗愈自己。就这本书的作者他在书中是这么讲，他说对于成年人来说，在自然疗愈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散步，是吧？
1: 对，
0: 你看对于孩子来讲它是游戏，你让孩子玩游戏是吧，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游戏，他就能够治愈，他就能够成长，他就能够开心。
1: 对，
0: 那对于大人来讲呢，在大自然当中去散步，这个是一种最简单性价比最高的一个自然疗愈的方式，是吧？因为什么，散步能让你慢下来，跟自然有各种充分的接触，在这种大自然当中去走一走，这也是作者他所有自然体验的其中的一个感触吧，对吧？
1: 对，
0: 你看他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在欣赏着自然的美啊。你比方说他在树林里走，他在海岸边走，他在田野里走，同时呢他观察，他会描写到松针的味道啊，他会听到风的声音啊，他会写摸这个苔藓的这种触感，还会看见这种狐狸出现的这种惊喜吧，我觉着。
1: 对，
0: 在书中其实都有描写哈。
1: 对，他说每当我陷入抑郁时，知道可以做些什么来自救，对此他就非常感到的欣慰。然后他说当我看到屋子对面的酸橙树，精神上会加倍的感到慰藉。我日渐沉迷于树林中每一片树叶，每一只爬虫和每一只飞鸟，伴随着我关注到的每一处细节和散步中前行的每一枚脚印，持续不断的日常烦忧渐渐衰减，沉闷的抑郁情绪开始消散。对，他这个能够疏解他的心情，包括您刚才说的那个小孩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平时学习压力很大呀，他毕竟没有那么的那个自由和放松，对不对？那么暑假了可以带孩子们到大自然当中，哪怕是接触一些花花草草，因为孩子们我觉得也是好奇心非常的强，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点呀。在大自然当中，一片树叶，一只小虫，一个小石子可能都会引起他们的好奇，可能都会玩半天，有的一些小小孩 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大自然也是陶冶身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域。
0: 哎，他有一些细节啊，他说在这个漫游的途中啊，他将姿态各异的树叶啊、果子呀、羽毛、花朵、化石他捡回家，就在他们自家的这个窗台上他排列组合，欣赏把玩。你说这些都是不花钱的是吧？
1: 对，
0: 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的。然后呢夏日的旷野中他采摘上百个李子啊，拿回家做芬芳的杜松子酒啊。当然我们不一定有这条件，因为毕竟我们不像他是吧，就身在这个郡中。但是你看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郊区啊。
1: 洪军老师，其实我觉得他给咱们的是一种启示，他在他的那个环境当中他去寻找大自然的美。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身边也是，包括我们的社区小公园啊，其实也有很多的。那这本书的作者呢，这个艾玛米切尔，他其实是把那些他看着美的东西捡回来，捡回来有的时候他还会把它画下来。
0: 哎，
1: 因为在这个书的当中啊，里边有很多的插图，那个插图有的
0: 多幅呢？
1: 对，有的呢是他画下来的，有的是他拿照相机拍下来的。其中有一个我印象当中有一个那个七星瓢虫，在那个花蕊上，然后拍的特别美。它那个瓢虫本身，因为本身它就是红色的底，然后黑色的花嘛，然后拍出来本身就像一朵花一样。其实我觉得就能够看出来，这个作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他观察自然、感受自然的过程当中，就倾注了他自己的一个用心。然后他把这些就是消磨在了这个日常的对美的领略当中，那他的心情自然而然的就逐渐逐渐的在改善。
0: 哎，这本书啊，我觉得真的建议大家可以读一读哈。作者呢，他会写到自然的美好，但是呢，也会写到当抑郁症爆发的时候，他如何去挽救自己哈。书中也提到了说，每当秋冬季节啊，身体中某个嵌入的密码更是如实打开，于秋冬时分呢，把它带入谷底。 说这个时候呢，抑郁症的药物似乎也顿然失效，即使是加大了剂量，也难以消除无边的灰暗与消极。说艰难的时刻呢，他强打精神，重复地走同一条路线，试图呢在休耕的农田、成片的林地和凌乱的树篱间寻求慰藉。书中这样说的，说每次受到抑郁症的打击，我都会开车走这条路线，到现在已有百余次。能量耗尽的时候，我甚至无力出门。四月里的某一天，我的心力已不足以支撑走出户外，因为知道任何分散注意力的事情都有助于恢复，但我的能量水平已经微弱到连出门散步都做不到了。哎，灰暗中他坐在窗边，勉强往喂食器里加些谷物，看着来来去去的这些小鸟蹦蹦跳跳，就像生命中最后的稻草在眼前晃动。这种看似不起眼而且还是人工打造的自然景观，让我度过了四月里的黑暗时刻。然后他就开始写，某一个突至的时刻，压抑的情绪会骤然爆发。四月中旬，他苦苦期盼的燕子终于归巢了。说每年有燕子停留的几个月，我的状态都不错。看到这只鸟历经漫长的旅程，最终在我家落脚休息，我无比兴奋。燕子到达了目的地，我也成功度过了又一个冬天。我在后花园里激动地哭了。哎呀，
1: 对，他把他的这个心理的过程也都
0: 描写了出来，
1: 对，也都对对，也都写了出来。而且呢，你发现没有？其实他在意识到，他不停地就是对自己有一个自我的了解，然后在了解自我的一种真实的心理、客观的心理状态的情况下，然后他就努力的，其实还是在自救，都是以那个尽最大努力、以积极的这个姿态，然后去给自己做一些调整和缓解。你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甚至就是没有能量去走出户外的时候，他依然用他自己能够的力所能及的方式，比如说在窗台上可能用那个喂食器去喂小鸟，让自己获得一些快乐。
0: 对，
1: 那当这个小鸟就叽叽喳喳的在吃食的时候，他也会从这个景象当中就感到很开心。所以其实他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也是比较积极的，其实就是配合大自然的一种能量的汲取，就是一个综合性的，我觉得就是始终他是自知的。对，他不回避这个，一个是不回避这个事情，然后另外的就是用自己力所能及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抑郁症可能如果在不同的季节，他的那个程度发作的程度也不一样的，春季多发抑郁症，那有的，那像这本书的作者他就说十一月份的时候是他的每年的一个谷底，到了谷底，但是他始终都在借助于大自然的力量来为他自己做一些疏解。然后你比如说他在画下田野上的每一粒种子的时候，或者是每一个小包芽在发那些种子在发芽的时候，或者是说他用摄像机，用那个照相机，然后拍下那些天空中飞翔的鸟群的时候，还有他从那个乡村的林子当中捡回一些野玫瑰果，或者是哪怕是捡回一片小鸟的羽毛，然后他就如获至宝似的，就是回去拿到家里，然后端详啊，欣赏啊，就特别的开心。所以就是他到最后，当他能够感受到你刚才说的那段，他书中写的，就看到燕子归巢的时候，他落下了眼泪。其实那是他感觉到，后来感觉到他自身有了这种温度，有了这种对生命的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他的能量在渐渐的在回升。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他觉得他的抑郁症其实治得差不多了。然后他始终都感恩于这个大自然，就像一个取之不尽的一个源泉似的，就是给予他力量。
0: 好了，非常感谢叶梅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